0: 顶内就近设置驱动电源藏放位，可借助空调检修口或筒灯孔伸手取放。第二，后期维修并不麻烦，成品射灯、筒灯多为可拆卸结构，直接取下即可更换光源或驱动。磁吸轨道
1: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国庆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新场景多优惠，激活消费动能。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第二世界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多地遭袭，导致1死6伤。伊朗外长称敌方军事行动将会遭到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一个好消息是，从今天开始终于天要放晴了，连续了已经持续多久的阴雨天气终于是要退场了。那从今天开始，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这三天里，晴好天气会完全的回归。未来三天咱们江苏呢都会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很适合出门去转转，或者是把家里的衣物被褥什么的拿出来晾晒一下。但是呢，因为有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气温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风力增强，所以如果要出门的朋友早晚的话要特别留意，因为凉意会更加的明显。今天早晨咱们江苏部分地区的气温就降到了近期的低点，像徐州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左右，但是呢，我们省的东南部地区相对会暖和一些，是在15到16度啊。未来几天早晚出门的话啊，薄毛衣啊、冲锋衣啊，那都要派得上用场了。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今天
1: 土，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0: 十一假期是市民开展户外运动健身锻炼的高峰期，半月板撕裂不是运动人群的专属伤病，国庆开启特种兵出游模式也很可能会让你的半月板受伤。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2: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出门徒步登山，很多人觉得半月板撕裂只属于专业的运动爱好者，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治中医师卞恒杰医生提醒大家，
3: 假期长时间爬山，连续逛景区久走，或者平时缺少运动，假期突然大量行走下蹲，普通人也会造成半月板慢性磨损。中老年朋友膝关节本身存在蜕变，更要留意膝盖发出的不适信号。
2: 近年来，随着大众健身热情的提升，普通运动爱好者的半月板损伤接诊量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卞恒杰提醒，户外运动有很多动作极易损伤半月板，多数的半月板损伤都和不当的运动动作有关。
3: 登山下坡时膝盖持续负重扭转，徒步途中急停转身，深蹲打卡拍照，长时间蹲坐观景休息，运动前务必做好热身，下山尽量放缓脚步，避免膝关节突然发力扭转，量力而行，不要为了打卡强行走完长距离路线。
2: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一些运动损伤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平时运动较少的人群，不要突然的开始长时间爬山、跑马拉松这类高强度的运动。假期出行的时候，也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出行和运动，循序渐进，增加强度。卞恒杰，
3: 假期游玩如果出现膝盖肿痛、卡住、伸不直、走路发软打晃，请立刻停下行程休息，不要再勉强走路游览，可先冰敷患处减轻肿胀，不要自行揉搓按摩膝盖，尽快就医检查。半月板损伤拖得越久，撕裂范围容易越大，后续恢复难度也会增加。
0: 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山城十一福利活动，8块8可以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活动最晚

0: 11假期全部结束，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次领取的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平时睡眠如果有障碍的，还是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8元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尼莱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斯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同时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
1: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0: 秋天一到呢，天干物燥，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开始感觉到口干舌燥了啊，火气蹭蹭的往上冒。这个时候您可以给自己泡一杯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心意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胭脂坊菊花枸杞决明子茶啊，不要小瞧这一杯茶，它可是传下来的经典搭配，里边有菊花、枸杞和决明子啊，这三样东西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枸杞养目，决明子的平肝，菊花清润，每天喝上一杯，感觉可能就会觉得清爽啊，火气也会被压下去了。关键是呢，它口感还不错，因为有些养生茶喝起来口感。
2: 江苏移动灵犀小办正式推出独立 APP， 覆盖省内30多所高校，校园助手解答各类校园疑问，学习空间归档课程课件，录音转写知识点，专家模式一键生成活动策划，特色小办会答可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打破单一 AI 局限。江苏移动邀您下载灵犀小办 APP， 您的专属校园 AI 伙伴。
3: 民生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你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4: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5: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4: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5: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
7: 节日氛围温馨灵动，不远处的草坪上，森林奇遇亲子周第一场巡游正要开始，花仙子和萌兔从水杉林间走出来，一下子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森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杭州游客赵崇娟告诉记者，此前做假期旅游计划时，她在网上看到黄海森林公园的照片时，就被满眼的绿色吸引，于是趁着国庆就带着孩子返校旅行。
8: 秋天的黄海森林景色特别美，氛围感很足，这边的亲子活动布置得很有童趣，节目也很精彩，很适合国庆短途出游，远离城市喧嚣，在大自然里过节，感觉特别治愈，特别惬意。
7: 10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守着广袤林海，游客半天就能逛完，门票几乎是唯一收入。变化始于场景的重构，黄海森林跳出观光框架，打造治愈、运动、文化、夜游四大场景，冥想亭、咖啡吧让都市上班族疗愈身心，骑行绿道串起多元运动，林工记忆馆与非遗工坊承载着盐碱滩变绿洲的生态记忆，目光森林。

0: 极光秀点亮夜津冀，从卖风景到卖体验，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0.5天拉长到2.3天，自营收入从2020年的4400万元。
1: 以接待入境游客，前五位的景区分别是金鸡湖、平江历史街区、七里山塘、虞山上湖风景区、拙政园。俄罗斯游客妮娜
2: ：“I'm from Russia。
3: 我来自俄罗斯，最近搬到了无锡，正在探索周边的地区，就来到了苏州。虽然天气不好，但我还是很享受在苏州的旅程。我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去了苏州博物馆，平江路上有很多漂亮的女生，穿着传统服饰，非常好看。
1: 除了游览热门景点，不少在苏州的外籍友人还走进非遗体验课堂。在苏州青年中心，外籍友人在传承人带领下，亲手体验苏扇穿扇鼓传统技艺。一根根细巧的竹扇鼓有序穿插，步骤看似简单，实操起来颇有讲究。外籍友人。
4: 扇面有一些紧，不是很好穿，但我觉得非常有趣，同时还了解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我之前还去了丝绸工厂，看到了丝绸技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5: I'm from Liberia。
6: 我来自利比里亚，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苏扇制作，我觉得非常神奇，你需要不断练习才能做得更好。
7: That is always fun and...
8: 对我来说，做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做好了还是很开心。
9: 这个活动又能让我们一家人感到快乐，更能了解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很享受。
10: 苏州吴门善艺第三代传承人、姑苏区云上文化创意工作室创始人吴启帆，
11: 他也是在2006年被评为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苏扇也有个非常好的点，它虽然前面不能体验，但是后面最后一步是可以让大家自己去体验，让人感觉到自己。
12: 民警们应对最多的需求是问路。
13: 走到最近的地铁站是木樨园站，或者说是
14: 得走多久大概？
13: 15分钟。这个是最美的600米梧桐大道，专门给大家作为步行道给大家观赏的，所以可以体验一下美景，玩得开心。
12: 节日在岗，守护不止。这个国庆，南京公安交管部门以智慧化服务、暖心化保障，为假日旅途保驾护航。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李飘宇：
13: 节日我在岗，请祖国放心，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母亲庆生，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5: 记者手记。
12: 人山人海的中山风景区，在游客眼里是梧桐大道、美龄宫、明孝陵，而我跟着交警李飘宇执勤后，看见了热闹背后的另一面，800多句回答背后是无法计数的服务瞬间。这些小事，每一件看似琐碎，并不起眼，但正是这一次次耐心的解答，一杯杯递出去的热水，
16: 在等他进球。那所以他今天能进到反敲这个球，对我们来讲很关键。
12: 此后，虽然常州队在伤停补时结束前获得了点球，但没有命中，错失了扳平比分的良机。苏州队门将陈豪说：“
17: 这个时候对面拿到一个点球，压力大的应该是对面，不是我们这边，因为那个球打不进就结束了。”
12: 四支队伍也会利用本回合比赛取得的经验，继续打磨战术，进行调整。这里也期待他们后面能给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对决。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9: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流。

0: 现自己的两条腿又肿又痛，医生用放大镜和镊子一点点地从他的伤口中取出近百粒沙子。即便如此，运动员们还是咬牙坚持训练。自1976年新一届中国女排在漳州组建后，队伍每次大赛前都将漳州作为最后的强化训练基地。1981年11月16日傍晚，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决赛夜，电视机里铁榔头郎平一记重扣，中国诞生了三大球项目里第一个世界冠军。随后在1982年、1984年、1985年、1986年，中国女排在低谷中积蓄力量，在逆境中奋起直追。几代女排姑娘用她们的青春和汗水不断传承女排精神，用十个世界冠军在世界体坛铸就了一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上海浦东大道141号浦东开发陈列馆，一幢灰黄色的两层小楼，低矮的不像是这个时代该有的样子。然而141这个门牌号却在许多浦东人心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原点，代表着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在这里举行挂牌仪式，门牌号定为141号，谐音就是111，寓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从此浦东大道141号见证了开发初期的改革浪潮与浦东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规划先行，步履不停。1991年国庆前夕，一张崭新的1:50000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图搭乘航空班机加急直送北京。1993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行政区域为522平方公里。建设热潮随之席卷而来，浦东的发展日新月异。1995年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搬迁到浦东陆家嘴18号。当天，浦东方面给对方准备了一份大礼，一只雪白干净的小山羊。第二天，法国的《费加罗报》就登出了新闻，中国的领头羊到了浦东。随后，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上海中心大厦相继落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浦东最高建筑是只有24米的东昌路消防瞭望塔，而如今的上海之巅已经跃升至632米。不断刷新的上海城市天际线也构筑起了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标杆。浦东开发陈列馆保留了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下1:1复刻的一条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典范。这座横索长江的钢铁长城，每一方混凝土里都浇筑着中华建设者的热血与汗水，每一度清洁电力背后都承载着百万移民的无私奉献，它守护着长江安澜，也点亮了万家灯火。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河南西川，丹江口水库东岸，汤山与山之间，一座混凝土重力坝横亘于此，坝顶高程 176.6 米，与丹江口大坝水位特征一致，两座大坝隔水相望。这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首，淘岔取首枢纽工程。一渠清水从这里出发，沿1432公里长渠北上，润泽京津冀豫。1952年，毛泽东主席在视察黄河途中首次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由此发端。1969年，引丹工程在淘岔石盘岗开工，近十万邓州民工奔赴工地，历时近六年，工程通水，完成土方3470万立方米，是红旗渠的两倍。2003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开工。2014年12月12日14时32分，渠首闸门开启，中线工程正式通水。通水11年来，累计向北方调水超780亿立方米，沿线27座大中城市 1.18 亿人受益。通水的背后是 34.6 万库区移民的无私奉献。2011年，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村民邹慧燕随父亲邹兴增和748名乡亲整村搬迁，从16公里以外的油坊岗村迁入红瓦白墙的新家园。南水北调缓解了北渴，也滋润了民心。昔日北京的三杯水里就有一杯来自密云水库，现在南水已占城区供水的70%以上。过去沿途有的地方自来水能腌咸菜，有的泡茶没有茶味儿。如今清澈甘甜的引江水替代了北方某些地区的苦咸水、高浮水。从毛泽东借点水来的宏伟设想，到十万人淘岔大会战的艰苦创业，再到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淘岔取首这座水龙头拧开的不仅是一渠清流，更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共产
1: 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昆山城东一片3.75平方公里的土地，3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沉寂的田野，如今厂房林立，车流如织。这片土地的名字叫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国第一个设在县级市的国家级开发区。1984年改革开放大潮初期，国家批准在沿海设立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榜上无名。彼时的昆山是苏批复同意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5月12日园区打下第一根桩。园区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投入接近当时苏州市一年财政收入的3000万元，请新一人工智能科技园正式开园，总规划80万平方米，中关村海淀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接盘。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明

0: 明确聚焦未来产业，勇攀科创高峰。从陈春仙的200元到 AI 产业4500亿元，中关村见证的不仅是一条街的变迁，更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敢为人先、自主创新的壮阔历程。如今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已经成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不垃圾的污水河，同心桥的变化，正是耿车镇生态蝶变的生动缩影。历史上的耿车地处黄泛区，土地盐碱化，流传着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糠菜半年粮，四处去逃荒的民谣。改革开放后，耿车人靠回收废旧塑料摆脱贫困。198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长篇报道介绍耿车模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两次前来调研，将其总结为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四轮齐转的发展模式。高峰时，全镇3.8万人中，2.5万人做废旧塑料加工。财富的代价是沉重的，空气污染指数超标20倍，河流水质列5类，耿车被列为全国8大重点环境整治区域。2015年，耿车小学美术课上，孩子把天空涂成了灰色。孩子们说，平时看见的天空就是这个颜色。2015年年末，耿车打响了塑料垃圾歼灭战，仅用66天，3471户经营户全都关停，59个交易货场全都取缔。产业关了，人往哪里去？大众村党委书记张坤带头关停自家的塑料厂，转型做电商物流。如今全镇网店3100多家，超60%群众从事电商工作。2025年，耿车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万元。同心桥下流水潺潺，从垃圾镇到淘宝镇，耿车见证的不仅是一个乡镇的蝶变，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武汉蔡甸知音湖畔，江夏皇家湖畔，两座总建筑面积11.38万平方米的医院，在10天内从荒地上拔地而起。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2020年新冠疫情阻击战中重症患者的生命方舟。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中建三局接到火神山医院建设任务。3万多平方米的项目至少要建2年，10天新建一座传染病医院。从事建筑行业26年的张旭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一声令下，4万多名建设者从4面8方奔赴武汉，7500多名工人昼夜施工，上1000台设备同时运转。2月2日，火神山医院交付3.39万平方米。创新发展做拓荒牛，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制度改革上不断先行先试。 艰苦奋斗做

老黄牛，一代代建设者埋头苦干，无数基建工程兵、创业者、科研工作者扎根热土，不计得失，久久为功，筑牢城市发展根基。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三牛精神，不止镌刻在深圳的孺子牛雕塑之上，更化作大江南北的生动实践。从改革前沿到内陆乡村，从高原戈壁到科创阵地，亿万干部群众把三牛精神融入地方发展，立足岗位，接续耕耘，以孺子牛的奉献，拓荒牛的勇气。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是把杀猪刀，一刀一刀催人老，但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皮肤水润有光泽，看不出实际年龄，一个个都是不老女神。其实护肤品要选对，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最近啊在平台大家都抢疯了，官网价格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铁集团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举措，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9元
1: 一整套，太有面子了，谢谢大家。目前银江南京选小程序活动正在继续，马上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京选，找到海蓝之谜，有很多的套装。我们今天的这一套呢是699，里面包含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加送2个精粹水的小样，再加送2个经典的传奇面霜，再加送2支海蓝之谜的洁面，搭配礼盒礼袋，整套只要699，保障正品。海蓝之谜就是海蓝之谜，用了才知道真香。今天699精粹水正装给你，面霜洁面便携小样全部给到，加送礼盒礼袋，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下单吧。
2: 名声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你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3: 课堂上的京剧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4: 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这款笔记神器帮你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I 卡片，课堂笔记刚需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超长续航，可区分不同发言者。
5: 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这里是新闻服务区，
6: 现在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7: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复开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8: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9: 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8: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10: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握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 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普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广泛采取过传统的预存话费送手机模式。
11: 当时就是 3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10: 这种在发展初期

0: 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如果说要用一个词儿来概括当下不少人的生活变化，我想这个词儿可能就是养宠。清晨城市刚刚苏醒，遛狗的人就已经出现在公园和街边。那午休的时候，不少上班族会打开手机查看家中摄像头里的这个宠物的画面。而下班之后呢，很多人第一件事儿不是做饭，而是给宠物准备晚饭。周末呢，也有人带着狗去参加宠物聚会，也有人预约宠物体检，或者是带着宠物去拍照去旅行。曾经我们说猫狗哈是看家护院的动物，那后来他们被叫做宠物，而现在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当中，他们有了更加亲近的名字，叫做毛孩子，甚至是家人。在这个身份变化的背后，其实也是一条产业链的迅速成长。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医疗、宠物美容、宠物摄影、宠物保险等等，围绕着一只猫、一条狗产生的消费，可能是远远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是达到了千亿元的级别。那也有调查表明，有部分养宠人的年度支出已经超万元。宠物经济正在成为消费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当下宠物消费有哪些新的玩法？江苏的宠物产业赛道又走出了哪些特色？好，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宠物新消费。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节日的消费热潮当中，宠物相关消费也是格外的亮眼。马上我们就连线到江苏台记者江协慧，来听一听他在一线采访到的鲜活情况。你好，江协慧。
2: 哎，你好，美文。
0: 嗯，你讲
2: 有真实的物质方面的需求，也承载了大家的这个情绪价值和情感表达。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江协慧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享。我们回忆一下哈，早些年咱们去养宠物的时候，这个核心需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吃饱养活。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宠物消费早就跳出了主粮、零食这样一些基础的范畴啊，有各类的细分的消费，比方说洗护、医疗、写真、托管等等。而这样一些细分消费也早就融入了大家的养宠日常，尤其是像中秋、国庆这样一些节假日啊，宠物也不是被独自留在家中的旁观者，而是正式的融入到了家庭团聚的氛围当中。给自家的毛孩子准备一份节日当中的小零食，成为很多养宠家庭的常规操作。而宠物月饼的走红，也意味着节日消费已经从人类延伸到了宠物圈层，也印证了宠物家庭成员的身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市场认可。当然我们说这个宠物经济哈，绝不只是节日限定的零食礼盒这么简单。更明显的变化是大家的消费逻辑在改变了，不再是单纯的买一件宠物商品，而是要针对性的去解决养宠生活当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比方说像出门游玩的时候，能不能够带上宠物呢？临时出差加班，没有人照顾毛孩子又该怎么办呢？宠物生病到哪儿就医更靠谱呢？那这些围绕着人宠共同从生活产生的场景化的需求，正在催生一大批的新业态。从城市商圈到乡村文化，宠物友好场景正在持续的扩容，也在不断的盘活着宠物经济的新活力。了解一下
3: 为宠物准备的专属电梯，抬头可见的宠物食便袋箱，
4: 能够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自我约束，文明养宠物的这样一些规则的一个执行。比如说出门牵犬一定要带牵引绳，公众场合的时候犬要戴嘴套等这些文明行为，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相互的一个行为。
0: 我们不难看出宠物经济呢是潜力十足的一个新风口，但也是一个需要去慢慢打磨、持续规范的行业啊，不管是行业标准、服务细则，还是消费保障体系，都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商场、餐厅、咖啡馆和文旅景区打出宠物友好的标签，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社会对宠物、对于养宠人群的包容度越来越高啊。但是大家要明白，这个宠物友好不是说无底线的包容、无条件的放行。那这份友好，
5: 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
0: 对应每对的价格。

0: 额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1: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0: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2: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 0.5 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它1000克的增重，然后它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颗零食。
3: 另外呢，何月还提到哈，这个脂肪消耗其实是全身一起代谢的过程，不存在只瘦手臂这种局部的减脂。但是有些朋友戴上之后呢，确实感觉这个手臂摸起来变紧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另外，如果说咱们长期的去佩戴这种负重手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2: 大家所讲的这个外边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
3: 跟风入手了网红的负重手环，真的是踩了大坑。这个廉价款呢，稍微动一动就特别的硌手腕，戴20分钟这个手腕就酸得不行，那出汗之后呢，里边还闷得难受，还特别容易藏汗渍，清洗起来也很麻烦。
4: 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海蓝之谜没有平替，很多人一到换季就遭罪，脸上紧绷起皮，泛红敏感，熬夜之后脸色发黄发暗，上妆卡粉斑驳，用普通的护肤品涂再多皮肤也吸收不进去。那入手海蓝之谜，一看价格，一瓶精粹水专柜都要1000多，实在是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699就可以拿到，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礼盒礼袋全配齐，还有2支共计60毫升的精粹水的小样免费赠送，还有经典的传奇面霜2罐小样，再加上2支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一共只要699元装。

0: 现皮肤屏障，改善干燥粗糙。现在下单，原装礼和礼袋一并送给您，699买海蓝之谜一整套，就在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口金银。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0。

0: 江心洲呢热力开唱。当天来自于全国各地20000名乐迷啊齐聚江岛，其中65%的观众来自于省外。国庆假期他们为参加音乐节把南京设为了打卡地，在音乐之外深度解锁和体验南京的文化生态和城市生活。详情呢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刘雨薇。雨薇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新歌首唱限定舞台万人合唱，今年的南京江豚音乐节啊，多个仅此一场的演出成为乐迷必定要奔赴南京的理由。在现场呢，歌手侯明昊带来了首次60分钟的音乐节限定舞台，乐迷也是直呼过瘾，观影的感受呢也堪比演唱会。而歌手刘宇呢，首次在音乐节呈现了独家限定舞美，以国风元素构建专属舞台视觉，新作品也选择在江豚音乐节与乐迷见面。江豚的欢唱呢，更是吹散了连日来的音乐。
0: 那我们来连线淮安台记者陈月。陈月你好。
2: 本次国庆系列的招聘呢，我们全市一共开展了各类专场招聘132场次，累计拿出了1.1万个优质岗位，覆盖了智能制造啊、新能源、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等淮安的一系列的主导产业。那在岗位薪资梯度方面呢，一线岗位月薪呢大多是在6000元以上，技术岗位月薪一般是1万元起步，那高层次紧缺岗位年薪一般是也很可观的。同时呢，兼顾了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以及就业困难群体的求职需求。那除了企业招聘洽谈专区之外，在各个招聘会现场呢，还开设了一些技能培训推介、就业政策咨询、社保卡、便民服务等专项服务区，也是助力企业用工群众就业双向对接。截至目前呢，活动呢已经吸引了1.6万人次进场求职，线上岗位浏览量也超过了11万人次，已经有3000多人的初步达成就业了意向。那假期之后呢，淮安还会持续推出常态化的专场招聘、岗位推送、就业帮扶，也帮助淮安留住人才，保障企业用工。以上就是淮安国庆招聘的一些最新情况。
0: 好，感谢陈月的连线报道。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将于10月5号到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纪录片全面展示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展开打击缅北涉我犯罪的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就。中国 U7 男足4号在伦敦进行的 WTX 杯邀请赛中0-3不敌墨西哥队。中国队此次参赛呢，是为了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的 U17 男足世界杯进行赛前热身。除了中国队以外，坦桑尼亚、墨西哥和阿根廷队也参加了本次赛事。4支球队均已经获得了本届 U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根据赛程，中国U7 男足呢将于7号迎战本届杯赛的最后一个对手阿根廷队。此前，中国队在首场比赛中以0-1不敌坦桑尼亚队。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5号，老挝第10届国会第2次常务会议在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了宋塞·西潘敦为老挝的新一届国会主席，接替今年8月病逝的原国会主席塞宋鹏·封威汉。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4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过去的12个小时内，沙特对

0: 刻，他带来了绘图铅笔和素描纸。钟老师看见，不但没批评，反而说，这个思路好，先用素描理解结构，再过渡到水墨。那天，李国华画出了人生第一块像样的石头，虽然线条还有些僵硬，但是三个面的转折关系清晰可见。你很会观察结构啊。下课时，周老师说，这是你的优势。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扇紧闭的门。李国华翻出了多年未用的工具箱，里面的卡尺、圆规、比例尺重新派上了用场。客厅的茶几变成了工作台，铺满了练习稿。赵秀兰下班回来，常常要拨开一桌子的画纸才能放下菜篮子。你这是要考美院呐，他打气儿道。李国华头也不抬，继续练习。三个月后的深秋，国画班组织去西山写生，李国华第一次背起画夹，感觉比当年的工具箱轻得多。山脚下枫叶正红，学员们各自找角度，他却也跟真的一样哎。听说他跑了好多地方写生呢。最让他触动的是，有一位带着孙子的老太太指着画说，宝宝你看，这就是爷爷爬过的山。展览持续了一周，李国华每天都要去转一圈，他不是在看自己的画，而是在观察观众的反应。那些停留、点头、拍照，像细小的电流，一点点地疏通着他心中某处淤塞的河道。展览结束后，社区主任找到他，李老师，能不能开个入门班？好多老同志都想跟您学画呢。我哪能当老师啊？李国华本能的推辞。怎么不能？赵秀兰在一旁插话，你那些笔记本比教科书还详细呢。第一期国画入门班招收了8名学员，平均年龄68岁。李国华备课比当年考工程师还认真，教案写了厚厚的一本。第一堂课，他特意带去了自己最初那些阴满墨团的练习稿。大家别怕画不好，这是我刚开始学的水平。教室里响起善意的笑声，那一刻，李国华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教学相长。为了讲清楚一个皴法，他必须更深的理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开始。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节目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1福利活动，8.8块领取足足88的产品，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呢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那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

0: 现在在盐城队主场对战宿迁都的比赛现场，这场备受关注的苏北德比呢，将直接决定两回合淘汰赛的晋级走向。在场上呢，双方都始终把对手带进自己的节奏，场上的攻防转换呢十分激烈。
1: 比赛开始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很快。比赛第34分钟，盐城队获得前场任意球，31号小将张文俊主罚直接破门，帮助盐城队以1-0领先宿迁队。此后，宿迁队多次尝试寻找机会，但未能转化为进球。下半场开始后，盐城队士气更盛，组织多次进攻。81分钟时，31号小将张文俊再度抓住宿迁队禁区内的防守失误，右脚抽射破门，梅开二度锁定胜局。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历时4个月后，盐城队再次品尝到
2: 非常激烈，双方的选手展现出了高强度的比赛精神，让我们在国庆期间欣赏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开场后常州队执行全场紧逼战术，利用徐州队的失误取得领先。落后的徐州队在主场球迷的加油呐喊声中紧咬比分，年轻球员在高强度对抗中得到充分锻炼，最终还是客场作战的常州队技高一筹，以82-61拿下胜利。
3: 太阳硬了，所以造成了失误增多，进攻出现了问题。其实我们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4: 徐州的内线也非常强硬，他一直在对我们内线进行杀伤。然后徐州队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
1: 在10月3号晚进行的两场比赛中，主场作战的镇江队以85-89四分惜败泰州队，扬州队则在主场以86-64击败来访的宿迁队，获得主场2连胜。
5: 赢的，说实话，今天是比较酣畅淋漓的，非常荣幸嘛，能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我们很感动。
1: 球迷们火热的观赛热情也带出了跨城旅游的热潮。
6: 我们今天早上就过来了，就到了你们金山寺，到了垂山看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四边这个平台让我们感受到了篮球的氛围，也感受到当地的文化。
7: 解码奇迹之路长征路上的山河达郡，今天我们走进贵州贞丰。1935年4月，中央红军四度赤水后挥师西进，为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在北盘江贞丰县的花江段抢渡北盘江。红军将士依托花江铁索桥，与敌军对峙鏖战了1天2夜，成功掩护大部队顺利过江。硝烟散尽，山河焕新，如今的花江两岸发生了怎样的巨变？这片红色热土又交出了什么样的时代答卷呢？
8: 绵阳一国疆况只有当地人才知晓。十一团成功从花滩涉渡北盘江，占领破门子高尖，控制着北盘江渡口，雕饰着中央红军突破北盘江天线，已经拿到了打开迎南大门的钥匙。
9: 1935年4月16日下午，红军将士和当地群众携手在灞草至坡门江面上架起了第一座浮桥。
8: 花滩浮桥是很特别的，这个地方两岸没有大树，因为有碍石不能拉顺，沙滩又太松软，在红军焦急之时，又是王洪昌老人提出了建议，可以用当地的俗称粮食的农具段落做桥的，是用竹篾编制的，它不怕水，于是两个村的群众把段落扛到花坛，红军和群众在段落里面装上石头作为桥墩，段落之上加上横梁，铺上木板。
9: 就在主力部队持续渡江之际，毛泽东与中革军委早已预判出战局隐患，提前锁定了整场渡江的最大风险点——花江铁索桥。这座横跨花江大峡谷的铁索桥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由14根粗大的铁链扣挂在两岸山间，多点突破，顺利攻占了白层渡口，军民合力搭设起浮桥。
8: 这就是白层渡口。
10: 在这个位置。
8: 1935年4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精锐纵队前铁队从北城浮桥渡过北盘江，
10: 就是从我们眼前的这条江，
8: 眼前这条江这个位置。
9: 红军主力继续沿江推进。

0: 又在褶平渡口赶造浮桥，连夜组织抢渡，最终实现主力全员渡江，让蒋介石消灭红军于北盘江畔的图谋彻底沦为泡影。
1: 在长征的行军布局上啊，阻击战发挥了这样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消除了红军主力渡江之后最大的侧翼威胁，打通了西进云南的这样一个行军走廊，为主力部队继续向金沙江方向挺进呢，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0: 1935年4月19日夜，张爱萍将军接到彭德怀军团长电令，我军已全部渡过北盘江，命令红十一团主力立即撤离。20日清晨，胜利完成铁索桥阻敌任务的红十一团主力顺利撤离，踏上新的征程。在随后的行军途中，张爱萍将军以这场阻击战为背景，创作了集军令抢渡北盘江，挥戈者相守关里，断后阵机关算尽修得逞。
1: 北盘江渡江行动呢，也充分彰显了遵义会议后啊正确军事路线的这样一个强大生命力，为红军顺利完成战略大转移，推动中国革命啊走向新生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0: 光阴荏苒，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花江大峡谷再度站在了贵州交通建设的关键坐标之上。2022年1月，六支至安陇的高速公路正式开工，作为贵州中西部纵向交通大通道，花江大峡谷将高速线路生生截断。想要打通这条通道，一座跨江超级大桥成为了破局的唯一关键。而变幻莫测的峡谷风场，是摆在总工程师刘豪和团队面前最棘手的世界级难题。
2: 当时我站在展览馆反过头一看，就看到这一个雕像，
3: 正好就和我们的主塔对着的，我就拍了张照片。
2: 这种时空的交错，感觉到了革命先烈他所愿的即是我所愿的。
0: 两场跨越时空的攻坚征程在此交汇，红军不畏艰险向险而行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刘豪，也成为了整个团队攻坚克难的精神底气。带着这份力量，团队直面技术壁垒，在一次次试错一次次探索中突破瓶颈，破解了峡谷风场的施工难题。大桥建设团队还研发了第四代智慧缆索吊装系统，融合北斗定位、物联网传感与智能控制，将高空钢横梁吊装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研发的断焊锁安把大桥关键的承重部件做得又稳又轻便。
3: 断焊式的一个锁安，那么它的核心的话其实就是焊接的问题，怎么用普通的强韧用钢和这种断件进行焊接，焊接的厚度达到了50公分，就堪比了航母的一个焊接水平。
0: 有了这些硬核技术加持，主塔封顶提前了3个月，钢横梁合拢仅用了73天，创下了世界同类桥梁吊装的新纪录。
4: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初唐。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8: 银联惠民生，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你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9: 这个点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呀，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十一福利限时开抢。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看不清手机电视，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

0: 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呀可不一般，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现在呀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呢有两大优势，第一啊，眼贴能释放热热的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非常舒服，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庆十一超值福利震撼来袭，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直接就送价值78元的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每人仅限。
1: 水豹泉这个东西呢，它就像是一个灭火器，你放在那儿，就是如果说放在好人的手上，你这个灭火器可以救命；但是你放在坏人的手上，可能它就是一个纵火工具。就是你有这个举报的权利。当然，可能我在上传或者说需要平台给我来做一个这个平反的时候，然后这个当中的过程就非常的艰难。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平台难挣啊。
1: 嗯，
2: 平台如果去做人工审核的话，那平台会投入很多的成本。可是如果平台把这样的一个审核权，把它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只要有量化的投诉，我就给它下架。哎，只要有符合我关键词的投诉，我就给它下架。那么对于平台来讲，那肯定是非常省心的呀。它可以把它直接交给 AI 啊，交给技术啊，
1: 是的，
2: 对吧？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那它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就对我们这些视频的 UP 主，我们这些内容的制造者来讲，那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多的委屈啊。那凭什么我们精心所做的内容在你这里被别人举报一下，你就要把

0: 看，您觉得遭遇举报维权的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呢？
1: 我客观的来讲，今天的这个平台它做的比之前可能真的是好了一些，它确实是有进步的。比如说我自己在维权我的这个视频被下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有过大概两三次的经历吧。然后呢有一次呢是别人使用了我的声音，然后呢我用这个声音的隐私投诉，然后对方是平台是要求我上传我自己的声音视频，包括我本人出镜等等。那因为这确实是我本人，所以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那我上传了之后呢，对方确实也就下架了，这是我比较成功的一次维权。那昨天晚上的这次维权呢就非常的困难了，因为你很难去精准的知道 AR 它审核的那个关键词到底是什么，而且你也很难知道就举报你的这群人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打号这件事儿啊。那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25块钱你就能够举报别人500次，1200块钱包下架这种打号的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到大蓝金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

0: 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的安全审查。德国联邦政府四号说，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1: 新一批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呀，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择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8元，直接就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有没有了。活动呢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记住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接下来这个福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朋友一定要抢上一份，活动随时结束。好视力赢11，特别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给咱们江苏听众无忧体验，就是这几天的时间，补贴完随时结束。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78-8323，就能够试一试78元的眼贴体验装，每人仅限一份。听到的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878-8323，特别是。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一天到晚的看什么都雾蒙蒙的，光想揉眼睛，手机电视也看不清楚，甚至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非常。
2: 那如果我有看不顺眼的人，这个比我当面去骂他成本要低多了呀。这个给我，这个比我背后里面为他做些什么事情，设一些什么盼子，那都是相比之下几乎没有门槛。那他会不会让大家从此走上了这条路？但凡我看他不顺眼，我就利用这个去打击他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最大的恶，它让我们把人性里面的恶的一面放大了，这个特别的恐怖。
1: 那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说到这个维权之路啊，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看到了新京报调查当中有一个细节，说到山河调查局这个账号，它的创作者叫做达达尼昂，他的视频呢当时就是被反复的举报下架之后去平台去申诉，结果被要求提供投诉人李某某的授权。可是你想，我被投诉人投诉了，我还得找投诉人的授权我才能进行申诉，那这样的机制是不是也是把恢复视频的权利反而交到了打号者的手里面呢？
2: 太奇葩了，
1: 是吧？这个作为完全想不通啊，
2: 太奇葩了。平台要求被投诉人提供投诉人的
1: 授权，
2: 这是与虎谋皮啊。对方就想要干掉你，然后你跑去对对方说，请你给我一个授权让我干掉你吧，你觉得可能吗？太荒唐了，看似有通道，给了一条死胡同。所以平台你在干什么？平台你在给黑产递刀子。
1: 哎，没错，其实我当时听到第一个时候的反应啊，就是说这个事儿非常的荒谬。然后你再细想一下，觉得挺愤怒的，因为你让被投诉人去找投诉人要授权，就相当于这个我被小偷偷了东西，然后警察说你找小偷写个谅解书，就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啊。那当然，平台的这个规则设计，客观上可能就是希望这个帮打号者完成最后的勒索的这一环，就让人不免会有这样的一些怀疑。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到，在这里像河北三河时代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他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来看看律师是怎么认为这件事儿的。那王红梅律师呢，他说为了不法目的伪造举报材料，利用平台审核漏洞恶意举报他人视频，导致视频下架甚至是账号封禁，是网络软暴力的表现形式，其实这个行为是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人会面临罚款或拘留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涉嫌诬告陷害、敲诈勒索等犯罪。所以您看一下，平台对于恶意举报账号，其实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是可以来进行的，但是我们发现现实当中 他的惩戒力度却非常的弱，而且处罚也
2: 提到了这个观点。然后呢，这个视频就被恶意举报了，就大量的举报，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然后我今天早上发现他被举报下架了，于是呢，我不要去走申诉频申诉的渠道吗？不是有申诉渠道吗？我就去走了申诉渠道。

0: 然后点开申诉渠道以后，发现他要我填了非常非常多的材料。首先，其中第一个材料呢，是要求我把我视频当中可能敏感的、可能不对的，让我自己详细仔细的申诉一遍。我不知道我哪个词触犯了你 AI 的审核的敏感度啊，我不知道啊。我整篇视频号里面那么多的文字，我一个意思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梳理清楚，那得花多长的时间？好，没问题，这个我可以去做。然后接下来还有一条，他要求我去找其他的同类型平台与我相似观点的视频来做佐证，说这个东西才可以通过。我怎么去找跟我完全一样的观点或者是完全类似的观点呢？我要找什么样的平台呢？就这个东西会让你觉得你投诉无门啊。而且在这个视频上，如果我投诉需要花费如此大的精力的话，那我很可能会选择就算了吧。
1: 对，因为你这个投诉的门槛太高了，对，你说这么多的这些材料怎么可能去完成？
0: 是的，
1: 那不就是不了了之吗？到
0: 最后，所以刚才有个专家说的，说要降低投诉的门槛，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不是你的恩赐，这是我们的权利啊。
1: 好的，确实我觉得文新教授这几年下来，其实您也没有少维权啊，感同身受，对，也没少维权。当然有维权成功的，也有很多是维权没有成功
0: 的。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这笔账啊，其实平台得算，但是呢监管更得要算上。那举报权是属于我们全体网民的公共权益的，并不是说我花钱就能够去买的私密的武器，而网络空间也绝非是法外之地。我们
2: 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银联惠民生，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您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跨一道海峡，听各家心声。这个国庆，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两岸家》
6: 管理和销售。当时因为大陆的这个经济还不是很发达嘛，所以实际上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是销往台湾去的，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想，我们要做的是雕刻精品，那么我就想啊，什么雕刻精品呢？要去找图录，找书籍，自己创作能力不是那么强，也没有个参考嘛，所以就是蛮多的参考的书。中间我找到了一本书呢，《中国美术全集》，这个里面有一集是竹木牙脚器，这本书里面竹木牙脚器 ，OK， 里面是不是有竹子？
7: 对，
6: 里面就有很多收藏在目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的藏品竹器，里面有很多非常精美的竹编比较少，反正是竹雕刻的，它有一种翻黄技艺，就是把竹子的里面那个竹簧翻过来，做成一些器物，包括什么现在我们现在的茶香文房用的这些器具，翻黄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在那本书里面，所以我要做，那就从那边学嘛，所以就开始就接触到竹雕，我就找了师傅去做关于竹雕的东西。当时竹编还很少，主要还是竹雕为主，不管是流青雕啦，做笔筒，做以前文人用的东西，主要哪类呢？笔筒、贝哥，写毛笔要贝哥嘛，就这几个雕，文正，就主要在这几个项目来，也是这样来的。然后我本身就已经做了很多跟竹子相关的产品了嘛，然后所以我去申请这个非遗项目，我自己都不用花脑筋的，而且当时是特批的，因为台湾人在江苏省申请了一个非遗的项目，是第一个。当时是我们省台办应该也有做的一些努力，然后促成了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是江苏省，他们昨天跟我讲说是目前为止就是台湾的唯一的就非遗项目的传承，就我一个人。
7: 现在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哪些门类？
6: 开始做这个竹艺的时候，我看了这本日本出的这个，主要都是竹编的，主要以花器类的为主。但是我在想，我对花艺这个方面有一点涉猎，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有一点比较小，对吧？台湾的茶艺非常的普。

0: 基本家家户户每个人都有喝茶，所以我第一个想到，我如果来为茶艺来设计他们的用品，那么是不是走的路子会比较广一点？所以开始我做了很多跟茶具相关的一些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不是做这个红木小件嘛？那做红木小件，我开始做呢，我做了很多叫做多宝格。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东西，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是蚕丝攀粘多宝格，都可以查得到，等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店之宝，这个作品。然后呢，我当时做了红木小件，做了一个多宝格。当时我就去故宫博物院，不是采了很多书吗？我去故宫博物院买了一本书，是《皇帝的玩具箱》。这本书里面只要是在介绍多宝格的。里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多宝格，它是红木的，然后我就跟我师傅讨论，就跟吴先生讨论，这个我们能不能做？他说这个简单，我们能做。他就自己看着那个书，就自己画了一个图纸，也做出了一个产品。然后呢，我第一次还投产了50个，这个后来让我吃了蛮多的苦，就把材料都用完了，东西做出来还不合格。我做的这个。产品做出来以后，不就拿回去销售嘛？回去台湾销售啊。那时候外行，找到我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位施培洲施先生，他是任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科技室。科技室主要负责是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的修复、复制这两个工作。他是当时宁可食无肉，不可技艺无
1: 无
0: 厨
1: 主。
0: 嘛，对吧？哦，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中华文化深根在我的骨髓里头。
2: 在廖一楠的南通竹艺摊位上，我亲手触摸过那些竹艺茶具，不管是茶夹还是茶勺，它们都温润细腻，带着哑光的暖褐色的光泽，还裹着一点松脂器。竹器不说话，但每次指尖触摸到那微哑的漆面，就会自动慢半拍，仿佛很自然的就会和这些器物一起呼吸，一起停顿。不是所有的茶具都要亮得刺眼，有些温柔是匠人在竹子里悄悄埋下的静音键。就像廖一楠所说，竹子的灵魂已经住进了他的心里。到这里，今天的两岸家声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正品正装还有两个洁面小样，两个传奇面霜小样，还有两个精粹水的小样，银江南精选只要699，不用怀疑，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赶紧下单。不管是换季修护皮肤，改善熬夜暗沉，日常护肤保养，还是礼盒礼袋全配齐，适合节日送礼，生日答谢，699买海蓝之谜，就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00。

0: 闻广播。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

0: 清洁到位的，它的本身也容易发生一些龋坏，从而引发一些牙髓病啊、根尖周病啊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我们口腔的健康的问题。
1: 哦，那就是说，即使表面上看上去比较健康的智齿，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得定期去给它检查一下，看看它里面会不会有问题，是吧？啊，出现问题了还是得要拔掉。
2: 对，
1: 啊，所以您看，就是。

0: 认识的这些听朋友们，特别是一些口腔卫生习惯不好的人，可能还是要来医院的次数会比正常的习惯好的人要来的频繁一点。是的，因为之前有不少的朋友就是为什么不喜欢把那个洁牙做得太频繁，他们就是害怕说洁牙过后会影响到牙龈的一些问题，就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担心。这不会的，这是不会的，对吧？所以还是在选择正规机构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好，那么既然这个牙周病危害这么大，那一般来说会有哪些原因会引起
1: 这种牙周病呢？我们通常讲的这个牙周病的这个病因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般呢，我们常规来说是有两大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局部因素，还有是一个全身的因素。这个局部的因素呢，是导致我们这个牙周病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常见的牙菌斑。什么是牙菌斑呢？牙菌斑呢，就是附着在我们牙齿表面，
2: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它的，它是我们导致牙周病的一个始动因子。这个牙菌斑如果用一些器皿或者用一些器物，用手它会能够感觉得到吗？
1: 是感觉不到的，是只有通过我们刷牙把它刷干净，因为我们肉眼是看不到它这个细菌。
2: 这个细菌，
1: 如果这种牙菌斑呢，我们没有及时的清理掉的话，
0: 它会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钙化，就形成我们最常见的牙结石了。对，是的，
1: 牙结石如果一旦养成了之后呢，这个我们比牙菌斑更难清理，这样的话会压迫我们的牙龈，从而导致我们这个发生这个牙龈的炎症。当然呢，除了这个牙菌斑，还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牙结石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食物堪塞也会导致我们这个牙周病的发生的一个重要的
0: 局部的促进因素。为什么呢？就是堪塞到我们这个牙缝里面这些食物啊没有清理干净，它会压迫我们的牙龈，会导致我们牙龈的发炎。同时呢，又给那些细菌啊提供一些营养。虽然我们看着很臭的东西，但是它是细菌的营养环境，也会加快我们牙周病的发展。
2: 是，所以这个平常的用牙的习惯啊，包括这个如何去使用一些相对而言比较好的这个洁牙的工具，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的，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呢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口腔科的席云浩主任。今天我们和席主任呢一起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常见的一些口腔疾病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任何和这个口腔疾病方面的问题呢，您现在两种方式已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了。首先第一种，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堂。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速签速成。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
4: 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5: 是的，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口腔科的席云浩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4: 是的，
5: 那在后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席主任来聊一聊关于口腔方面的问题。因为
4: 怎么办，
6: 像他这种情况呢，这种也是很典型的一种复发性阿尔法溃疡的临床表现。
4: 嗯，
6: 他现在因为也常规的他是叫对症治疗。
4: 对症治疗
6: 就是他用的一些吸光烧啊，这些生物因子啊，这些刺激他愈合。但是呢，如果长而久之，这种病因没有找到，他只是对症治疗，这样呢已经产生了，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耐药性了。
5: 嗯，
6: 所以说还是要尽量的帮助他找到病因。
4: 嗯，
6: 从病因上来解决他，这个，
4: 根本上解决他这个问题，
6: 这个经常溃疡的原因。
4: 嗯，好。
5: 那如果说啊，就是日常的咱们一般在家里面就是普通的这种口腔溃疡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是能够减轻一点它的这个疼痛的，让它尽快
6: 时间它可以设定，比如它设定3分钟，它就觉得它刷的时间已经够了。但前提呢，你刷的时间够了，有没有刷到位，这也是关键。
5: 正
4: 不
5: 正确？
4: 对，是
5: 这个问题。
4: 所以啊，刚刚席主任回复了这位听众啊，就是平时对于这个牙膏怎么去选择，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就是规定你应该怎么去选哪个牙膏。至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刷牙的这个次数或者刷牙的顺序，洁牙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5: 就是刷牙的方法也很重要。
4: 啊，
5: 你看我今年去体检的时候，然后牙科医生看了我的牙齿之后，因为没有大问题嘛，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以后刷牙呢，尝试着从上往下刷，对吧？
6: 横刷的表现。
5: 对，我就有的时候喜欢横刷。他说你必须要从上往下刷，可能是看见牙齿上当面上面会有这个纹路，对吧？是能看出来的。
6: 它是会导致一些楔状的缺损，就是牙根容易萎缩。横刷的话，
5: 对对，是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方法的掌握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刚刚说到这个牙膏的问题，我们有位朋友就特别问到了，说儿童如果要是防他这个蛀牙的话，请问什么牌子的牙膏好一点？其实好像也跟品牌没有太大关系。
6: 对的，这个和品牌没有关系的。如果防蛀牙的话，就是尽量使用一些含氟含氟的牙膏嘛，就预防一下我们平时的蛀牙。
4: 就如果你们一定要让席主任跟你们说个牙膏的话，就节目之后让席主任说，节目内说肯定是要收广告费的，对不 对,
5: 对,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席主任，就是孩子如果用这种含氟的牙膏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也不会有什么刺激性的。
6: 一般我们现在市场上含氟的牙膏的氟的浓度都不会很高的，都比较低的。当然我们尽量还是告诉小朋友嘛，尽量不要吞咽。
5: 对，是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好，来，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这个有朋友说，席主任你好，我女儿呢

0: 十周岁啊，在8岁和9岁期间，他的乳牙已经掉了，但是呢，目前还没有长出新的牙齿。接下来需要注意检查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1: 这个呢，要具体看他掉了那个牙齿的牙位是不是在他这个年龄是应该长出来的。如果说在这个年龄我们判断还没有长出来，那我们在医院都会建议他去拍个牙片，看一下这个牙齿缺牙的这个牙龈的下方是否有恒牙的存在。如果已经超过了时间，我们会通过一些手术的方法帮助我们的牙齿正常的长出来。
0: 嗯，那所以说建议您还是到口腔科带孩子去拍个牙片，对吧？
1: 对，
0: 然后让医生来看一看他掉的这个牙齿是不是在这个年龄段应该要长出来的，然后您就可以放心了。
2: 有一位听众在问习主任，他说，习主任，我平常吃一块糖或者是吃硬的东西就会经常发生这个血泡，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1: 吃硬的东西那肯定是磨到了我们口腔黏膜的组织。那你就是那
2: 就相当于他吃硬的东西，其实糖可能也是硬的东西，他吃硬的东西他就会出血，其实可能就是应该是这样一个描述。
1: 是吃硬的东西牙齿会出血。
2: 对，
1: 那可能还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些牙菌斑牙结石导致的我们牙龈在充血。它会硬的东西呢是触碰到我们充血的牙龈的时候就会导致出血。
2: 就这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少吃硬的东西，第二去医院好好的去检查看一看这牙龈的问题。
1: 牙龈一旦出血，就是有一个提示我们有牙龈炎、牙周病的一个危险的信号了。
2: 好，谢谢习主任。有一位听众在问，他说，习主任，有口臭的人为什么自己感觉不到？口臭是不是有胃病患者会有口臭？是不是有？
1: 是的，就是我们在门诊上，在我们口腔科，我们每天基本上就会接诊一个患者，说我口腔有异味儿，要么是自己感觉到的，要么是别人感觉到的。但大部分呢，还是别人感觉到的，因为他自己呢，他可能他说话的时候，因为他毕竟他没有感觉出来嘛。这种口臭呢，在我们口腔医生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牙周病、龋病，还有一些口腔黏膜病导致的。但是呢，也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有些消化性系统疾病，甚至我们的扁桃体的结石也都会导致我们口腔有异味。这点提醒大家重点关注一下，
2: 就是有异味了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
1: 对的对的。
0: 下面再

之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一，早晚呢备一件薄外套。今天风大啊，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防风。好，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1: 记者连线。
0: 国庆假期，南京首家机器人6S 店开门营业，迎来了不少人与机器人的深度互动。详情呢，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阳来了解一下。周阳你好。
2: 赵少您好，那所谓的这个机器人的 6S 店啊，它是集这个机器人的销售啊，还有我们的零配件的供应以及售前售后服务，包括这个科普研学还有租赁以及个性化定制这样六位一体的一个服务的体系，那么是涵盖了机器人服务生命的一个全周期的。那么国庆假期在这家位于江宁区的一个机器人的 6S 店，我们了解到每天大约有500多人前来体验。那么作为南京首家机器人 6S 体验服务中心的门店，也是迎来了营业后的首个的国庆的这个客流的高峰啊。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体验什么呢？一个是就是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演艺表演区会有多台的机器人。

0: 人形啊、服务啊、工业类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的潮玩都是会集中亮相的。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在这个国庆假期去深度的去感受一下机器人带来的一个全新的体验。高尚，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周洋的连线报道。今天呢，南京气象宣布南京啊入秋了。刚刚过去的夏天比常年同期呢气温是偏高 1.1 摄氏度，降雨量呢偏多 17.6%。 而此前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等多地已经官宣入秋了，还有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几个城市的气温呢还在监测中，预计呢也将会在近期啊入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一汽丰田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呢发布声明说，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不实言论，公司保留法律追责权利。一汽丰田声明说，企业深耕国内市场23年，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备的产销售后体系和千万用户的保有规模，而且目前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呢均按计划有序推进。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了行业及消费者关注。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了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的峰值。据横琴边检站统计，当日口岸出入境旅客啊突破了15万人次，超越今年5月2号14.79万人次的单日最高纪录，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0%，刷新了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的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了15万人次大关。今年以来，口岸单日客流已经多次超过了14万人次，秦澳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来关注，今天邀请到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上海市海华永泰无锡律师事务所韩凯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情侣啊接吻时，这男生呢突然摔倒，打翻了火锅啊，导致前桌女子这腿脚呢多处被烫伤。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3: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6月23号晚上，我跟我朋友去火锅店就餐，后排的顾客桌子上面火锅和火锅的热油热汤就直接倒在了我跟我朋友的小腿以下的位置。
5: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病例显示，陈女士烫伤面积为2%，诊断为2度烫伤，陈女士朋友的伤情为1度烫伤。
4: 当时是查看了监控才知道后桌的情侣正在亲嘴，然后没有坐稳打翻了那个火锅嘛，然后后桌也通过电话联系我了，先跟我道了歉，然后他说是因为店里面的椅子坏了他们才摔倒的。
5: 火锅店负责人并不赞同，
6: 当时那个顾客是已经在那里坐了

0: 么我认为就不能全退了啊，
1: 不能
0: 因为
1: 全
0: 沙发
1: 退。
0: 的这个已经交付了嘛，并且已经实际使用。
1: 目前来看也没有其他质量问题，似乎也不太好退啊。床是可以的啊，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对，其实我主张的话是按照这个原价的八折去主张翻倍，然后其实它可能并不能达到相关的这个赔付的要求，是吗？
0: 你按照你支付价格的三倍来主张，我认为法院调的话不会调太多。
1: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前期其实也可以向消协举报投诉，他们来介入调解，如果能处理也是可以的。
2: 其实我已经
1: 再打官司，反应过了哈。
2: 对，然后他呢就是调解，然后调解之后的结果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就上家只愿赔付
1: 五
2: 千
1: 五，
2: 那就不
1: 那就打官司吧，抓紧起诉吧，3年的时效把握好，好吗？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啊。好，感谢您参与啊，这位朋友，好，那么时间关系到这儿也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非常感谢韩凯律师做客节目。好，韩律师，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哎，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
3: 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
4: 赔给这个开发商，
1: 那就是袁某和施工队都要赔给开发商了。
4: 对，开发商是最大受害者。
1: 那这损失不就那么多吗？他俩还要按过错比例还是怎么一个赔呀？两人都要赔的话啊，
4: 就是关于赔偿这一块，袁某和这个施工队严格意义上就应该是承担这个连带的这个赔偿责任，因为他们俩都要赔偿。
1: 连带啊，但如果挥霍掉了没有钱，可以执行也是一个大问题呀。
4: 对，
1: 那就等有钱以后，这个袁某才可以执行嘛。但施工队他是有财力可以先去赔的。
4: 施工队可以向袁某追偿。
1: 哦，赔完以后向袁某追偿是啊。最后给您10秒，您提醒一下好不好啊？
4: 好的，任何一个施工队呢，都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这种啊转让啊，或者是我有项目给你啊，一定要找到真正的业主，然后去谈这个项目的这个合作问题。
1: 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时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3: 再提醒大家一下，好视力呢11黄金周啊，不管您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10分钟内打4008788323。下单呢直接领取健康大礼包，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叶黄素、草本枕啊，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啊，很多人的眼睛呢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啊，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是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呢也没精神啊，可不敢一直这样啊，要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密谋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

0: 了，这刚开始换季我就感冒了，早上起来嗓子像吞了刀片，鼻子擦得都快脱皮了，也不敢硬扛，赶快吃药。刚吃完感冒药，嘴里那股苦味，喝了两杯白开水都压不下去。
1: 可不是嘛，这初秋换季最要命的就是秋行夏令，还是和夏天一样啊，穿着短袖短裤，但是这早晚凉呀，又让人有点措手不及。我这周连着熬了两个大夜赶秋季推广方案，感觉身体啊被掏空，整个人晕乎乎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不了。
2: 你们俩呀，这就是典型的换季免疫空窗期。初秋这季节最狡猾，暑湿还没退干净，秋燥又上来了，昼夜温差一大，病毒细菌比夏天活跃多了，加上你们年轻人啊天天熬夜，冰咖啡不离手，空调吹着，身体的防御力早就拉响了警报。文文，你吃完药别光喝白水，试试我这个。
0: 咦，张姐，你这杯子里泡的什么？看着像琥珀色的蜂蜜水，闻着还有股特别的植物清香。

撑不下去了啊，是一种缓兵之计。特朗普他也不傻，他对这个也非常清楚，所以他认为如果继续加码制裁会重创伊朗经济，那么只要能坚持下去啊，就可能找到压垮伊朗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由于美国已经联合盟友从阿曼一侧开辟了一个替代航道啊，这件事我们在

0: 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这双方这个要价都逐渐的这个差距更大了。那接下来这个谈判到底会怎么发展呢？前景到底如何呢？这个问题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袁教授来讨论。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透亮，干皮补水，油皮调节肤质，混油敏感肌肤都能用。专柜1300到1500一瓶，今天只要699。还有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的小样直接赠送，就是那款修护界口碑爆棚的传奇面霜，强韧皮肤屏障，改善干燥粗糙。现在下单，原装礼盒礼袋一并送给您，699买海蓝之谜一整套，就在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口经营。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平时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8.8，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抓住时间，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睡眠不好，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啊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
4: 就是沙特面临的胡塞武装的威胁啊，日益严重。那么所以这次会议它释放的信号也很明显，就是三国正准备将他们共同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的承诺啊转入实战的部署，以直接回应胡塞武装对沙特构成的持续安全威胁。那么同时呢，三国还在这次会议上展现出了减少对美国安全依赖，构建地区安全新轴心的一个决心啊。当然这些信号呢能不能转变成有效的安全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因为这次会议啊体现的更多的是政治层面的决心而非军事层面的行动。那么三国如果能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所形成的纸面威慑力转化为统一的指挥联合作战的有效力量啊，还需要克服像武器装备、情报体系、通信体系方面的这个重重困难啊。不仅如此，如何弥合内部的分歧和利益得失，切实履行协议当中的啊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这种集体安全机制的义务，对三国构建这个新的地区军事化同盟啊，其实也是一个重大考验。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您怎么看接下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的这个合作的方向，具体怎么来合作，怎么来向沙特提供援助呢？
4: 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所公开对三国来说确实还是存在很多考验的啊。主持人，
0: 我们从这个战场的实际形势还有双方的整体力量对比来讲，哪怕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派人员也好，给武器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提供了这些力量给沙特，那么沙特就能在战场上压制胡塞武装，扭转当前的这个战场形势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4: 我觉得沙特想借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力量

0: 去在战场上全面压制啊，甚至击败胡塞武装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啊。当然，那么在沙特本土的安全防御上面啊，这个借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力量啊，应该说还是有所帮助的。那么首先来看，我们从胡塞武装方面来讲，我们知道啊，他早就不是那种装备简陋的拖鞋军了啊，他现在已经建成了一个非常具有防御韧性的非对称作战体系。那么从装备上讲，你看在伊朗的支持下，胡塞武装已经建立了涵盖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的军工生产体系。那么它的各类无人机和巡飞弹的月产量据说已经超过了200架，那么实际上是足以支撑啊一场中等规模的这种战争消耗的。那么从军事体制上讲啊，胡塞武装已经建立起了非常集中化的政权啊，能够实施强有力的指挥和控制啊，并非松散的部落武装。那么他现在整体的兵力据说已经达到了35万人左右，而且构建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指挥体系。在他控制区域内，还有很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那么从战术上讲，胡塞武装也充分利用了也门复杂的地形和部族啊，这个部族这个部族的特征，那么进行非对称作战。那么三国进行对立进行战争，那么实际上，那么这本身啊，这个和这个他的这个旗帜和口号啊，就是相互矛盾的。那么第三呢，就是三国各自的核心战略诉求也存在着明显的错位。
1: 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2: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1: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2: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1: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

0: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银联惠民生，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您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0: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一份封神

0: 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1: 时间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0: 有关部门都跟我讲了，他也联系到房主了，房主一说想回来恢复这个所谓的粮，但是呢我作为你隐瞒我了，我肯定是想退这个房子。
1: 不，那我这么说，就是说房主说，原房主说现在回来说我给你，房管局不是说让你整改吗，恢复原状嘛，对不对？那么我现在回来给你恢复原状，你也不愿意了。
0: 我当然不愿意了，因为买房的时候你这个合同上明确写了，你没有承认，也没有告知我有这个东西存在。我不清楚的情况下，因为房子我拿到手的房子它就是有质量安全的，包括各部门也给我出具了鉴定报告，证明这个房子它就是有质量问题的。
1: 那你有跟原房主提说我现在要这个解除合同，我要退房嘛，就这意思嘛，对不对？他什么他怎么说？
0: 他只给我打了一个问号。
1: 干嘛这个时候开始耍赖了呀？
0: 是的，是的，
1: 这让人失望的啊！来，我找个律师给你，咱们明确一下能怎么办，对不对？就说如果你现在你本人打定的主意是我要退房，那么我们就不在这个问题上再纠结了，我们现在就明确接下来怎么办，能不能干成功，不就干这事吗？对不对？
0: 对，是的，小东老师。
1: 好好，来你听啊，江苏苏把钱退出来给你。
0: 他们是有的。
1: 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问个极端情况，吴律师。我现在把我房子不要了，对吧？可是对方就转移了财产也好，还是说对方就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拿不出141万赔我。那怎么办呢？
2: 房子不在嘛，那就是拍卖吧。
1: 啊，那就是把这房子卖掉。就是法院把这个房子拍卖掉。
2: 对，但拍卖的价格肯定是有那个的。
1: 啊，就不会像你一百，你比如141万，你不可能拍出141万，这不可能。
2: 哎，对，
1: 肯定是要低一些的，是吧？
2: 还有一个差价，你再向他主张吗？
1: 啊，差价可以单独再向他主张。不错，不错。那至少这个，我觉得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要给他吃个定心丸，哪怕对方钱不到位，我们至少房子在这，啊，我们的损失也不会是141万这个巨额的损失，对不对？
2: 不会，对。
1: 啊，不错，不错啊，好了。你听了专业律师这么说，你基本上心里能够稍微安稳一点了。
0: 是的，是的，谢谢律师。
1: 哎，
0: 谢谢，
1: 动作一快，就这事儿，咱们说干就干。
0: 好，下周一开始起诉，谢谢。
1: 哎，好，不谢，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也谢谢你，吴律师啊，再见。
2: 好，再见。
1: 怎么样？啊，你卖房子的时候不告知，这重大事项你不告知啊？你觉得抓了个冤大头吗？啊，现在怎么样？我估计原房主怎么都想不到，这钱揣自己银行卡里都半年了，结果现在可能要一分不少的退给人家还不算，还得赔人家的损失。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1: 啊，
4: 我是来右手。右手基本上就是废了，他就是不能做事情。
1: 出院了吗？已经，啊，去年肯定出院了，这是去年的事儿吧？那就是说现在留下后遗症了呗？
4: 对。
1: 啊，留下后遗症了啊。
4: 右瘫嘛。
1: 啊。
4: 右瘫偏瘫。现在就是说，像他这种情况，在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因为他也没签合同，劳动合同，也没单位也没给他交社保，他自己交的，现在这一块。这个费用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找单位要提成啊哈之类的？
1: 我觉得很难，我觉得可能很难，就是前提是单位有过错嘛。那你就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单位为什么要赔钱？从你们家属的角度怎么看这个事儿？
4: 现在就是说，那我在就是如果说是我姐的过错。
1: 他不能叫你姐的过错，那生病那是错吗？那不能算错呀，不能叫你姐的过错。
4: 是因为这个事情引起的。
1: 因为什么事情引起的？
4: 因为你在工作当中发的
1: 症。那么有没有什么这个叫什么？就你说的叫什么伤残补助？这个词肯定不准确啊，这词肯定不准确。但是你就问问大概这意思。你说我个人叫社保的，我现在发生这个情况，那么有没有一些什么补助啊、救济啊？你打12333问啊。但是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他去找律师，我都跟他说要谨慎。如果律师一口答应下来说没事你交律师费吧，就这事儿我告诉你，官司我肯定给你打赢。我是觉得要慎重吧。啊，好了，明天见。
5: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速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是把杀猪刀一刀一刀催人老，但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皮肤水润有光泽，看不出实际年龄，一个个都是不老女神。其实护肤品要选对，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最近啊在平台大家都抢疯了，官网价格1790直接爆砍到359，让您用零头都不到的钱体验到贵妇级的护肤品。07清仓大促实惠，怎么滴都能够用得完，主要是价格太香了，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到家，还有更多大牌好物，比如说 SK2 小灯泡369块钱，雅诗兰黛精华液499，全球直采正品保障假一赔十，尽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赢师作对的赢，下江南的江南。
5: 晚上到明天全省呢晴到多云，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后半夜到凌晨将降到3到4级，凌晨的最低温度是11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苏北地区24到25度，苏南地区21到。
6: 可以说除了无锡队之外，其他的这些球队没有说实力上多么大的差距。主教练怎么排兵布阵，球员临场的状态如何，都有可能会改变一场比赛的结果。第三个特点，我觉得就是9号位，尤其是能够你自己拿得住球，甚至是一个人通过自身的这个创造力，在禁区之内去破门得分的九号位球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从第一天比赛无锡队的刘宇豪啊，南通队的王博文，到昨天盐城队的叶乐以及张文俊，都是这样的，就是靠个人能力能够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去改写整个比赛的走势。那关于第二回的展望，目前来看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基本断言他很难去逆转去晋级的，就是徐州队了。因为第二回合他要来到无锡的主场，带着3个球的落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规则，我们两回合的比赛的晋级规则就是只看两回合的总进球数，没有主客场进球的这样一个说法。如果说两回合总进球数是平的，那么直接就点球大战。目前落后3个球的徐州真的很难去逆转比赛的走势了。哪怕说第二个回合像苗润东、何远灿这些他们的锋线球员有可能是能够回归的，但是无锡队今年整体太强了，他不会在3-0领先的情况下让对手去实现逆转。而另外的3场比赛我觉得都有悬念，哪怕是目前盐城队领先2个球，但是第二回合宿迁将会在自己的主场迎来自己队内射手王高驰的回归。可以说前场缺少高驰的宿迁队整个进攻是缺少主心骨的那种感觉，而赢回高驰他们完全有实力在90分钟
7: 对接深度研学，限于微度假的消费新趋势，将深厚的人文底蕴切实转化为假日客流和产业动能。在成熟的研学体系之外，地方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延伸消费链条，园区常态化推出非遗手作、艺术市集、音乐戏剧等多元社群活动，构建起可停留、可体验和可消费的全域微度假新模式。嘉音科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伟介绍，
8: 我们希望把皮侠客这张江阴独有的文化名片真正激活，通过研学、非遗、手电经济等新业态，让传统文化和现代消费产生连接，同时借助西城一体化的区位优势，把更多客流、品牌和消费带到江阴，最终让游客来到江阴，不仅能感受到制造业第一线的产业实力，也能看到江阴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方式，打造一张更年轻、更有辨识度的城市新名片。
7: 依托独一无二的侠客文化 IP， 张英着力把流传400年的探索精神转变为全域沉浸式文化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读懂侠客故里的人文力量。
5: 金秋假期跃动不止，从南通紫兰湖畔的热烈旋律到南京周岛江畔的热力开唱，国庆小长假期间，数万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乐迷齐聚江苏。当演出 IP 与城市文化的深度嫁接，舞台呢不再只是舞台，而成为了地方特色的展示场、文旅消费的连接场。音乐节提供的正是观察国庆文旅

0: 活力的新鲜样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林若轩的报道。
1: 音乐节 IP 的第一层吸引力来自不可替代的现场记忆，音乐流量成为奔赴山海的理由。在南京，侯明昊带来首次60分钟音乐节限定舞台，从曲目编排、舞台设计到现场造型特别定制，观演体验堪比演唱会。在南通，周深献上缘分限定舞台，深情演绎逃开夜幕等作品，空灵歌声赢得台下万人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新歌首唱限定舞台万人合唱，风格多元的舞台牢牢抓住现场观众目光。
2: 主要是为了来看侯明昊的，之前看他演唱会，就听说今天晚上有缘分限定舞台，我还是蛮期待这个环节的。
3: 我们从浙江嘉兴过来的，然后我是来看侯明昊的，然后我女儿是来看，
4: 我看周深。
5: 我是从合肥过来的，我是来看田嘉瑞的，觉得田嘉瑞的刚才演出特别的好，特别激动。
1: 音乐节的舞台同样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一扇窗口。110米超宽大屏上，南京云景非遗元素与南京建业城市景观融入舞台视觉。遥相对望的是秋日晚霞，浪漫江景。舞台下的裸铁热门文创、江豚保护文创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文化底蕴、城市烟火与生态底色，通过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被重新连接。城市空间与音乐现场之间形成了一条有温度的情感链路。音乐节 IP 与地方文化的嫁接，最终要落到城市场景与消费体验中。省外观众占比超过60%，意味着大量乐迷需要交通、住宿、餐饮和游玩服务。年轻客群成主力军，意味着更强的内容传播力和消费意愿。为舞台奔赴不再只是短暂相遇，而是通过票根经济、商圈联动等方式把流量转化为流量。比如乐迷凭南京江豚音乐节电子票根即可享受南京建业区住宿、购物、餐饮、出行等多重优惠，让音乐节门票成为串联城市消费场景的入口。在南通，狼山、君山、森迪旅游度假区等多家景区联动推出音乐节票根专属优惠，也让乐迷们国庆假期的文旅体验更加丰富。
5: 我有去那个 Rocher 的那个鱼嘴咖啡店，然后还想去鱼嘴湿地公园，后面陆续还要去南京演，我想要多去打卡几个网红景点。
3: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算去狼山玩一下。
4: 我昨天晚上来了以后还去那个滨江公园看了无人机表演，非常的震撼。
1: 音乐涌动的澎湃活力仍在城市延续。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音乐节正在为城市品牌形象建构提供新路径。它以音乐聚集年轻客群，以城市场景承接消费，以文化内容丰富旅游体验，在音浪之外深度解锁城市活力和文旅魅力。
6: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视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

0: 红三十军工兵连与100多位木工背着干粮，带着工具，用废钢烂铁熔铸成铁钉，用门板木料拼接出船体。为了督促进度，李先念将住所搬到了附近的村子。在他的指挥下，红军战士和百姓们日夜赶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隐蔽的造船厂里70余艘崭新的船只已经整装待发。1935年3月28日的那个夜晚，正是这些船只如利剑刺破了被国民党军视为天堑的嘉陵江。晚9时许，强渡嘉陵江战役正式打响。塔子山主渡口的渡江先头第1梯队率先出击。时任88师先头团连指导员的高志荣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夜来风起，江面的浪涛哗哗作响，像是有意在掩护红军的行动。我们以神速的动作向对岸奔袭。这一夜，许多沿江百姓自发组成船工队，运送红军渡江。19岁的姑娘石魔玉，就是其中的一位船工。当石魔玉划桨的渡船接近西岸滩涂时，一枚榴弹击中了她的腹部。生死瞬间，她强忍剧烈的疼痛，用腰带勒紧伤口，拼尽全力继续向对岸划去。枪林弹雨中，红军战士们冲上滩头，牢牢守住了西岸突破口。石魔玉却永远倒在了江水之中。正是这份军民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让三路红军冲破了敌军自诩不可逾越的嘉陵江天堑。4月2日，红四方面军攻占剑门关之后，持续西进，横扫川北。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连克90%，不仅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转战行动，也拉开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壮阔序幕。塔子山的硝烟早已消散，嘉陵江的浪涛奔涌向前。1935年3月28日，那个破浪出征的夜晚，那个百姓与红军生死与共的夜晚，将永远为人们铭记。
1: 寻一馆知文脉，赴一城见心声，见心声，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一馆赴一城。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寻一馆赴一城，我是董杰。问君何处来，邓玉明和他的家族7月16号

的钱，他只花了9900块银元买下来了，但是他改造狮子林花了20万啊、嗯。然后他其实改造完了之后，他给了家族的成员一个福利，就是说你们可以来狮子林居住玩耍都可以。所以说，在贝聿铭回苏州的那些几个夏天，他就有这个机会来到狮子林里面游观嘛，其实捉迷藏嘛，所以说贝聿铭的这个人生其实产生很深远的影响。然后这边又借了一件乾隆爷的这个仿狮子林图，这边其实是贝聿铭。

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日，
1: 欢迎收看江苏新时空。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体育健儿交出精彩亚运答卷，31枚金牌创参赛历史新高；从冰珠铁索桥到世界第一高桥，特别报道解码奇迹之路长征路上的山河答卷。今天一起去贵州花江两岸，感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沉浸式展陈，多感官体验，各地文旅
2: 融原汁原味，还原老一辈朴素真挚的婚嫁风貌，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与温情氛围。
3: 八十，我7岁的时候经过的，但是我哥哥呢还是有点感慨，变化大了，更好更新。
4: 这个门将，曼城、苏州有很多次这个很好的射门的机会，被我们的门将给扑出来了。常州队加油，我们主场把胜利拿回来。
1: 进入到苏超1/4决赛，八支队伍捉对厮杀，比赛异常激烈。4场比赛一共打进了15粒进球，我们一起来看看精彩瞬间。

0: 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动感地带伴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王家的样貌和身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寻魂的难度也在不断的攀升，一条条线索中断，一次次希望落空，孩子走失这件事也成为夫妻俩心底一道无
2: 法。把电话挂了，可能有两三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啊，然后就是放声的大哭。
0: 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被找到的那一刻化作了激动的泪水。郭娟在电话那头很久无法平静，她反复确认这个消息。
3: 要是你放心，我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个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娃早见了。
0: 现年已经36岁的王江早就没有童年的记忆了，对亲生父母也毫无印象，但只得知父母30多年来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和亲生父母团聚。王江，
4: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0: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在找寻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在感受这迟到30多年的父母的温情。一个离散33年的家庭跨越千里终得团圆，这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的民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积案攻坚的不懈付出。
1: 现实的是是非非，

0: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逃。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广非遗有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3: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11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11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4: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移动爱家温情相伴，专为江苏高校学子打造的 AI 工具全新升级，江苏移动灵犀小伴正式推出独立 APP， 覆盖省内30多所高校，校园助手解答各类校园疑问，学习空间归档课程课件，录音转写知识点，专家模式一键生成活动策划，特色小伴惠达可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打破单一 AI 局限。江苏移动邀您下载灵犀小伴 APP， 您的专属校园 AI 伙伴。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有：到附近打听，当地的居民表示，这里就从来没有过。

0: 么流浪狗救助基地。孙怡觉得事情不对头，于是他就查看了下单狗粮的物流信息。他发现收件地，他说这些狗是他救助的流浪狗。
1: 做了大量工作，通过走访啊，通过询问相关人员，他这些狗其实也是买的，
2: 啊，不是救助来的，
1: 大部分都是买的，然后就是为了去干这个诈骗。
3: 顺藤摸瓜，上线头目浮出水面。
4: 我当时确定不知道诈骗，如果做诈骗，我绝对不带着我儿子、我姑娘。
3: 警方调查，救助诈骗的套路还在升级。
5: 他原话说：“不赚钱我不干了，没有义务做慈善。”
3: 直播间的爱心陷阱正在播出。
0: 在证据的面前，刘晓宁对诈骗爱心网友的事情全部供认。为了争取减刑，刘晓宁交代，他的这套骗术不是自己首创的，而是来自周口一名主播党志强。党志强20岁，警方调查，2022年，他创办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员工包括党志强的姐姐、姐夫、刘晓宁等10人左右。工作内容就是直播流浪狗基地的小动物生活悲惨，需要大家援助口粮，请大家点击链接下单狗粮。刘晓宁他是后来离职，自己照班单干了。警方调查发现，党志强的直播规模非常大，除了成立公司扩招主播人员，他还在郊区建立一个养狗场作为直播基地。不仅如此，党志强他们的直播内容也升级了，以前只是直播所谓流浪狗基地那些狗狗的生存状态，现在开始摆拍救助流浪。

0: 全国进行直播，而且进行平台进行引流啊，所以受害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
1: 目前李四方团伙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西到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后半夜到凌晨呢降到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温度11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苏北地区24到25度，苏南地区21到23度。省会南京今晚到明天晴，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3度。最近呢天气的昼夜温差大啊，早上起来晨练呢要注意保暖，白天呢阳光足，适合晾晒和出行。来关注省内新闻。这个国庆假期，扬州市创新优化了景区交通管理措施，推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核心区域私家车预约通行，外围停车换乘分流，全域公交串景接驳，并实施了远程控流，精准疏导，有效提升了出行效率，提升了游玩体验。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华为官方在社交账号宣布，华为与高通达成了一项为期多年、范围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在 5G、 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等多个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以及高通将收购华为部分的美国专利。该协议体现了两家公司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共同承诺，以及对符合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的许可实践的坚持。来关注国际方面，芬兰奥卢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可利用经化学改性的沙截留废水当中近100%的微塑料。该技术呢，有望与污水处理厂现有的工艺结合，进一步减少微塑料进入到自然水体。相关的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微塑料与纳米塑料》上。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童森，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节目。
4: 课堂上的京剧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5: 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这款笔记神器帮你搞定。

0: 玄学清谈的飘逸，如同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又几分狂放与不羁。向秀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以著《庄子》闻名于世。在嵇康被司马昭杀害之后，向秀被迫出仕，却始终坚守内心的淡泊。他的思旧赋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友的怀念，展现了秀字背后的真性情。地图学家裴秀被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他所创的制图六体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名字秀不仅指才华出众，更暗含经世致用的抱负。在西晋政权更迭中，裴秀始终以学问辅佐朝政，成为玄学盛行时代少有的务实学者。更有趣的是，西晋同时期竟出现了两位名为孙秀的人物，一位是东吴宗室，后来归降西晋，另一位是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两位孙秀一忠一奸，一贤一佞，却共享同一个名字，成为西晋时期复杂多元的生动写照。进入唐朝，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人名逐渐成为彰显伦理道德的载体，仁义礼智信系列名字大行其道，狄仁杰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据《旧唐书》记载，他任大理寺丞时，一年审理案件17000多起，无一人诉冤。武则天称他为国老，在他去世后感叹朝堂空义。这位被后世誉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名臣，真正践行了名字中的仁字。他善于断案的故事，在敦煌出土的狄公案写本中就有生动记载。战功赫赫的将领裴行俭，名字取自《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与俭以养德的教诲，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文武兼修、廉俭奉公的一生。程咬金，也就是程之杰的名字变迁，更能体现唐代伦理对人民的影响。他早年以勇猛著称，在瓦岗寨起义中崭露头角，后来归顺唐朝，成为凌烟阁24功臣之一。咬金的名字充满草莽气息，而之杰则取自知礼节、守节操的儒家思想。这种改名行为折射出唐代社会对文人武将兼具伦理修养的期许。杨国忠与李德裕则从正反两面演绎了忠德二字的内涵。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权倾朝野，但他的忠名之下却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的行径，最终在安史之乱中被乱兵所杀，成为名不符实的典型。而李德裕作为晚唐名相，在牛李党争中坚守立场，推行改革，辅佐唐武宗开创会昌中兴，他的名字德裕就是德行充裕，与他的政绩相得益彰，成为唐代德政思想的践行者。宋代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理学兴起，社会崇文尚德，历史剧本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基因。
1: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1: 文史小讲堂。
0: 怎样在名字上别出心裁，既大方得体又不千篇一律？我从古人的名字当中总结出几个思路与大家分享。第一招，公心为上。人们挑选名字时往往有一些普遍的心理出发点，这造成了名字上的雷同。古人生活水平低，医疗条件差，新生儿存活率低，人们希望孩子身体健康，顺利长大，就取名为气疾去病等。比如被伍子胥挖坟鞭尸的楚平王熊弃疾，文武全能的爱国词人辛弃疾，骠骑将军霍去病等。弃和去一个意思，疾和病一个意思。还有西汉宣帝刘病已，广韵中解释已去也，弃也。字面上虽然有差异，但是字义上都是希望名字的主人一生健康，无灾无恙。又或者人们希望孩子长寿，比如西汉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成名曲是《佳人歌》。 又如北宋

0: 文豪石延年。李贺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无人能对，这位仁兄对出了下半句，月如无恨月长圆。亦或是叫延寿，如唐代史学家李延寿、王昭君著名的黑粉毛延寿等。除了健康长寿，父母也会对孩子的未来和事业抱有期许，这时候就挑一些寓意好、颜值高的字，翻来覆去颠名倒字的用。周瑜的字公瑾，他的死对头的哥哥诸葛瑾字子瑜，取自楚辞怀瑾卧瑜。诸葛亮的字孔明，陶渊明字袁亮。莫非万能代号小明是一种致敬啊？唱至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名士尔衡字正平，秦观字少游，陆游字物观，取自列子物外游不如物内观的意思。正因为父母有普遍的心理动机，才有了一窝蜂雷同的名字，因此在取名时一定要避开大多数父母的取名心理。拿曾经霸榜的子啊木心子来说，背后逻辑大概是当年看偶像剧的那代人开始生儿育女了，想要从根源上避免雷同，就得抛弃偶像剧另谋出路。第二招，反弹琵琶。有些人取名时哪些字用于男孩，哪些字用于女孩分得很清楚，男则小明小亮，女则小红小蓝，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但也有名字不拘常规，让别人通过名字得来的印象和真实人物相去甚远，反而记得深刻。譬如东方曼倩，哎，你以为是哪位偶像剧女主的名字吗？事实上这个人啊，是汉武帝身边的大臣，大名鼎鼎的东方朔。东方朔字曼倩，在古汉语中，曼的意思是长，倩是男子的美称，曼倩的意思是既高且帅。东方曼倩在如今看来是一个女孩名字，在当时却是对帅哥的称呼。东方朔这个人喜欢夸张又有些自恋，他在给汉武帝的自荐信中写道，臣朔年22，长9尺3寸，目若悬珠，齿若鞭背，勇若孟奔，节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而这选自班固，让他改名为袭人。被贾政批评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功夫，可怜陆游的诗无端背上了浓词艳赋的名字。现在想想，第一次听到袭人这个名字的诡异字的，一定不是个别字眼，而是你这个人。感谢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各位晚安，明天见。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
2: 记忆。

0: 如果瘫痪者能重新迈出步伐，如果截肢者能重新握住亲人的手，如果我们可以用意念控制手机，这不是科幻，这是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美好憧憬。江苏新闻广播对话权威专家，让我们听见未来的心跳。
1: 今年国务院国资委对外发布中央企业生物领域十大基础科学问题，邀请全球科技创新力量同题共答。这其中两项直接涉及脑机接口，由兵器工业集团等央企承办。听见未来的心跳，今天我们将对话的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科技带头人龙善利。
2: 龙博士您好。
3: 您好。
2: 能不能给我们先揭秘一下，就是您最近正在忙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情？
3: 好的，我们这一块呢，因为是国家央企的这个未来产业脑机接口方向的这个牵头单位，然后呢也是工信部的这个任务的这个牵头单位，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关于脑机

0: 接口的产业链的这个自主可控和安全方面，核心器件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非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这两条技术路线的老控各种无人装备，还有尤其在医疗方面，它医疗康复，那这块现在都已经做了在产业化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迈进的这样一个阶段，那这个我们肯定要做。那半侵的和侵入式呢，我们这个团队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电极和芯片编解码的，国家也要求我们联合国内最优秀的这个高校和院所，我们来共同开展这个技术攻关。
1: 那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当时攻克那个技术难关的时候比较难的时刻？
0: 这个肯定是有啊，肯定是有，因为现在实际上啊，国内在做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各种队伍当中呢，因为他们用的呢都是国外的，他就要求你，立刻就能来用的话呢，那就需要你插拔替换。那插拔替换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但需要你的引脚跟它一模一样，它需要你的引脚的定义、你的时序，你都要跟它数字时序都要跟它一模一样。那你这个脉冲信号，那我们不是国外这个产品的设计者，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正向的去摸索学习，然后不停的这样一个试错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实际上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这样一个过程吧。
1: 做这些柔性电极啊，还有包括测试啊这些方面，他们有的很多的之前的做技术研发的人说可能会在自己身上先做实验，你们会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吗？
0: 我们目前都是我们研发团队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因为你相当于被试也都比较那个难嘛。你像我们这个大家就是同事之间互相采集信息啊，是这样子的。
1: 目前来说，我们这些大脑采集的信息，它是在各个企业自己手里吗？
0: 您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好，实际上涉及到数据安全的问题，还有这个数据量的问题。
1: 那个战斗机意念去进行一些发射，就是都不需要它动手操作了嘛？
0: 那部分你可以简单概括一下啊，就是解放双手嘛，解放我们的双手，然后去做一些给飞行员呀或者特种人员去做，减负的这样一些工作。
1: 它会不会引发一些，比如说社会上对于公平啊，或者对于是不是被别人操控我的意识、操控大脑啊这些担忧？
0: 就像现在的这个，咱们习惯用豆包啊，或者这种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些东西融入进来的话，那是我们是可以畅想有这种技术存在的，对啊。
1: 其实它是可能出现的，
0: 是可能出现的一个场景，那就可能需要人工智能出现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然后呢，我们脑机接口的这种模态、各种感知模态、调控模态的一个新技术或者新材料的一个诞生。
1: 那你觉得目前来说，攀登脑机接口下一个高峰，往前攀登，我们难点在哪里？是人才、是技术还是理念？
0: 现在我个人感觉哈，在这整个脑机接口这几年国家的这个各种的支持和产业政策来看呢，就是说在整个产业链我们不缺这种氛围了。那么我们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人才，脑机接口人家认为就是脑科学的。那你怎样把这些东西解析出来？那么它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多学科，因为它涉及到材料，涉及到信号处理，涉及到电子，涉及到医疗，甚至涉及到人工智能，因为你的算法那都需要的，它有大量的数据量在里面，所以它的这个是完全多学科交叉的。所以这在我们江苏省如果有这么好的这个高校的这些资源，那么在这个低工交叉这个领域还是需要多学科交叉的这样一个培养。
1: 你会对这个行业有一些担忧吗？会担忧他们比如说是低价内卷啊，或者是会出现一些伦理偏颇这些？
0: 我个人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实际上脑机接口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和其他的这个技术啊或者产业发展路径都会是相似的吧，个人是这么思考的，都会有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大家都挤入这个赛道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再过几年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会存在优胜劣汰的这样一个

0: 一个过程，啊，就是核心呢还得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核心技术。
1: 听上去就是龙博士，你现在非常欢迎大家都到这个赛道上来看一看
0: 啊，百花齐放。
2: 只盯着河岸，关键是转变人的观念。于是，2018年，我发起护水课堂，带着孩子们动手做水过滤小实验，玩节水知识竞答，让小朋友体验当小河长，把护水的种子播进孩子们的心里。10年间，我们团队组织巡查河道2500多条，累计巡查里程1800公里，参与志愿者1.5万人次，发现上报问题650多个。长江大保护的成效看得见，对我来说最直观的就属江边的垃圾变化。现在再踏上江滩，显眼的大件垃圾已经看不到了，零散的杂碎物件也少了很多，弯腰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看着江边变干净，知道这里面有我们的努力，心里特别的自豪。再放眼长江，消失多年的胭脂鱼再次出现在我们晋江段，江豚也从稀客变成了常客。我们巡江时常常能看到江豚跃出水面，科研人员还拍到了母子豚。
3: 现在牧城公园修得可漂亮了，周末的时候

0: 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

0: 开霍尔木斯海峡，而是能耗一天是一天，看看啊能不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就将伊朗现政权给拖垮。那么这样的话，对中期选举也是有利的。那么第四，也就是国内政治，特别是中期选举，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影响也是有的。那么虽然说伊朗看到的是美国通胀压力对中期选举的影响，但是在选举前接受一份这个被对手描绘为向伊朗让步的协议，可能会他的对这个中期选举的影响可能会远比国内的通胀还要大。所以特朗普对于这个方案当然会非常谨慎。说总的来看呢，特朗普之所以会拒绝伊朗这个方案，还是综合考虑的一个因素。他是不急次呢，就是美国海军自己也承认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海峡。那么实际上美国海军作战部在国会听证会上就明确表示，如果说要为海峡所有的船只提供护航美国海军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特朗普说的他们完全控制海峡其实就名不副实了。而且不容忽视的是，伊朗的拒止能力是有效存在的。那么从全球情报这个评估来显示呢，伊朗目前仍然保留着40%的攻击型无人机库存和超过60%的导弹发射平台，其实是足以对海峡的航运构成严重威胁的。那么伊朗的岸舰导弹、水雷、快艇、潜艇这些非对称手段，那么实际上对海峡的威胁能力都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特朗普关于海峡控制权是绝对控制他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
1: 有夸张
0: 准确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只能说这个伊朗的控制能力受到了削弱，但是美国一说完全控制当然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在里面。主持人，
1: 但是这个形势的变化是客观的，就是美国的控制能力在增加，伊朗的这个控制能力在逐渐的被削弱那么这种形势的变化，您认为对于美伊谈判会有什么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吗，袁教授？
0: 那么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形势的变化对美伊双方谈判来说呢，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那么首先我们从伊朗方面来讲呢，霍尔木斯海峡作为伊朗谈判筹码的价值在不断的贬值。你看冲突的初期，伊朗凭借对海峡的这种排他性控制权，其实拥有随时封锁全球能源命脉的否决权。然而随着美国联合海湾国家在阿曼一侧开辟南部的替代航道以及持续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的重创，其实从根本上削弱了伊朗这张王牌的效应。那么这直接反映在伊朗的谈判姿态上。
1: 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11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元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11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
0: 进一步的努力。那么中长期来看呢，那么三国的这个防务合作可能还会在联合生产军工情报体系互通上取得一些实质性的突破。那么当然所有的成效都会成为检验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它的这个质量的一个标志这个究竟落实的怎么样使这个防务协议真正转化为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那么对三国来说确实还是存在很多考验的主持人。
1: 我们从这个战场的实际形势还有双方的整体力量对比来讲，哪怕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派人员也好，给武器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提供了这些力量给沙特，那么沙特就能在战场上压制胡塞武装，扭转当前的这个战场形势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沙特想借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力量去在战场上全面压制甚至击败胡塞武装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当然

那么在沙特本土的安全防御上面啊，这个借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力量啊，应该说还是有所帮助的。那么首先来看，我们从胡塞武装方面来讲，我们知道啊，他早就不是那种装备简陋的拖鞋军了啊，他现在已经建成了一个非常具有防御韧性的非对称作战体系。那么从装备上讲，你看在伊朗的支持下，胡塞武装已经建立了涵盖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的军工生产体系。那么它的各类无人机和巡飞弹的月产量据说已经超过了200架，那么实际上是足以支撑啊一场中等规模的这种战争消耗的。那么从军事体制上讲啊，胡塞武装已经建立起了非常集中化的政权啊，能够实施强有力的指挥和控制啊，并非松散的部落武装。那么他现在整体的兵力据说已经达到了35万人左右，而且构建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指挥体系。在他控制区域内，还有很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那么从战术上讲，胡塞武装也充分利用了也门复杂的地形和部族啊，这个部族的特征，那么进行非对称作战，那么使得沙特即便说能够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出兵啊，其实也难以在地面战场上去。

昂扁唐块，去别家换鸡毛一类的毛发，人们叫它们唐蛋。鸡毛在义乌的历史上扮演了两个角色，商品和肥料。上世纪70年代末期，唐代们发现小百货比唐块更有市场，换鸡毛的效果也更好。念三里集市上，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布包，在这里交易需要用的东西。念三里集市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很多义乌企业家从这里淘到了第一桶金。但当时做生意并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小摊小贩处处面临封杀。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如春风拂过大地，给义乌带去了新的生机。197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各地农村试行，商品经济在一些地方逐步解冻。在宽松的经济环境里，批发贸易迅速繁荣起来，小商品市场雏形出现。1984年，义乌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义乌市场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1992年，第四代义乌小商品市场黄源市场正式建成，也是在那一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二次更名，改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从走街串巷的敲糖换鸡毛，到如今万商云集的国际性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以敢为人先的胆魄和脚踏实地的韧劲儿，在时代的转折处抓住了春风。义乌的发展故事不只是一个县域经济的逆袭传奇，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生动的注脚，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影响全世界的

0: 缩影。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上海浦东大道141号浦东开发陈列馆，一幢灰黄色的两层小楼，低矮的不像是这个时代该有的样子。然而141这个门牌号却在许多

1比5万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图搭乘航空班机加急直送北京。1993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行政区域为520.2平方公里。 建设热潮随之席卷而来，浦东的发展日新月异。1995年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搬迁到浦东陆家嘴18号。当天，浦东方面给对方准备了一份大礼，一只雪白干净的小山羊。第二天，法国的费加罗报。

0: 更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使命的一股奔涌不息、温暖醇厚的心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1984年，改革开放大潮初期，国家批准在沿海设立14个经济，到1987年，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近100家科技企业聚集于此。一张照片，手握铅笔头的小女孩，两只直视前方的大眼睛里满是求知的渴望。照片传遍全国，成为希望工程的形象标志。女孩苏明娟正是京寨县人。如今这所学校已发展为占地14200平方米的现代化示范性农村小学，从祠堂到教学楼，累计培养超过5400名毕业生。这座大别山深处的小学，见证的不仅是一所学校的变迁，更是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受教育权利的坚定承诺。京寨县希望小学为希望工程播下的第一粒种子，今天已经在祖国各地长成参天大树。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漫步宿迁耿车镇刘围村同兴桥，两岸白墙黛瓦，流水潺潺，仿佛置身江南水乡。然而10年前，这里还是条遍布垃圾的污水河。定医院从事建筑行业26年的张旭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一声令下，4万多名建设者从4面8方奖赴武汉，7500多名工人昼夜施工，上千台设备同时运转。2月2日，火神山医院交付3.39万平方米1000张床位。2月8日，雷神山医院交付7.99万平方米1600张床位。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用10多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并向广大工程建设者致以崇高敬意。从怎么可能完成到如期交付，两座医院见证的不仅是中国建造的速度，更是举全国之力实施的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集中体现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目前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均处于战略封存待命状态，作为国家级平战结合应急医疗储备基地，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快速重启。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广东省深圳市委的大门口，有一座铜牛雕塑，铜牛昂首蹬腿，奋力拔除盘根错节的旧树根，既象征

冲破思想禁锢，敢闯敢试的改革气魄，也饱含俯首为民、默默耕耘的价值追求。这尊雕塑名为孺子牛，又被称为拓荒牛、开荒牛。自1984年起，这座青铜雕塑就屹立在深圳市委大院，成为城市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多年来吸引着人们参观拍照。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牛精神，把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喻为孺子牛，把创新发展、攻坚克难比喻为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比喻为老黄牛。从边陲农业县到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的蝶变正是三牛精神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为民服务做孺子牛，深圳始终坚持民生为本，持续补齐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短板，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把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市民。创新发展做拓荒牛，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制度改革上不断先行先试。艰苦奋斗做老黄牛。

0: 导致的一个结膜炎，结膜炎啊。那因为我们泳池里的水呢，它不是说无菌的，它会含有很多的一些氯啊、杂质啊，甚至一些微生物，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一些攻击损伤啊。那么当阿姨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在医院里面给她进行了一个专业的眼部冲洗。那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用的是无菌的生理盐水，
1: 而不是自来水啊，目的呢是把眼表残留的这种刺激物和炎性的分泌物给它彻底清干净。那冲洗之后呢，我们根据它的急性结膜炎的程度，给它用上了对症的眼药水，包括抗生素，还有修复角膜的这种人工泪液啊。同时呢，我们也仔细的叮嘱了王阿姨和她家属一些日常的这种护理的禁忌，比如说勤洗手啊，不要用手揉眼睛啊，像毛巾、脸盆啊，一定要跟家人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感染。饮食上呢，也要清淡一点。
2: 好，刚才您在讲述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他到医院里来清洗的时候用的是无菌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我们知道一般很多朋友在游泳之后啊，就觉得水池可能不是很卫生，上岸之后多半会用自来水把这个眼睛也清洗清洗。那这种方式可行吗？
0: 其实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包括你游泳之后洗澡的时候，眼睛就会冲洗一下，或者我们平时洗脸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自来水溅到眼睛里面去。其实我们正常人眼表是有一个保护膜，这叫泪膜啊，它是由水液啊、黏蛋白和脂质物形成的啊，形成的一种保护膜。那我们的保护膜其实是很坚韧的，它可以润滑我们的眼表，同时呢防止这种微生物和刺激物的这个损伤。那我们正常人
1: 呢，其实用自来水洗眼睛，我们这个保护膜是起到功能的。但是呢，游泳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在游泳池里面泡了之后，它这个保护膜稳定性会破坏，啊，破坏了之后呢，我们的角膜就会直接接触到刺激物，就会损伤。那当损伤明确啊，而或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些自来水，啊，去冲洗眼睛，那对眼睛来说是损伤的，这是错误的一种做法啊，因为自来水它也不是无菌的，啊，它会破坏。
2: 刚刚也讲到，其实老人是陪小孙子一起去参加了亲子游泳班哈，小孙子没事儿啊，老人眼睛出了问题，这个和人有关系吗？是因为他是老人吗？会不会有一些人群他可能就属于眼睛容易感染的高危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
0: 确实是有一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像老人本身呢，他免疫力和他眼表屏障功能相对比较弱，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个干眼症这个病太高发了，基本上门诊 80% 都有干眼病。那干眼病的这个情况呢，它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泪膜，它不稳定，它比较薄，它防御能力比较弱。那老年人呢，往往干眼病是高发人群，他年龄大了，泪液分泌不足了。

0: 哦，结满性的一些衰老情况导致他的这个脂质物分泌也不足，都会导致干眼症。那么干眼症的人群，他就容易在泳池里泡久了，就会受到刺激，会出现这种结膜炎的症状。
1: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自己平时眼睛的情况啊。我们知道到了夏天啊，游泳的人会特别的多。那如果他的眼睛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不适啊，是不是需要及时就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和游泳的时间啊有关系吗？就是这种眼睛的问题和他在水里待的时间会不会有关系？很多朋友很喜欢泡在水里一泡。
0: 那小半天就过去了啊。那这种长期在水中游泳或者浸泡，那对自己的眼睛啊，会不会有造成一些可能的危害啊？你也给大家讲一讲。行，我先讲一下这个时间跟时间的一个关系啊。那其实我们的眼睛，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有保护屏障的。那么我们短期泡在泳池里面，那我们的保护屏障会 帮助我们防御这些刺激啊。一般我们是建议一个小时之内游泳时间就够了。那么如果你泡的越久，那我们的这个屏障就破损了，损伤了之后，那我们这个游泳池的刺激对我们眼睛就是一个叠加性的一个效应了。那损伤叠加放大，那我们眼睛就会更有高的概率会出现这种眼表的炎症反应。然后像之前主持人讲的，就是有哪些情况 会提示我们眼睛不舒服了，就要就医了啊。那我们就是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像眼睛持续的红啊，红啊超过30分钟或者甚至1小时、2小时都没有缓解的这种迹象啊，就要考虑了啊。第二呢，有出现明显的这种刺痛、畏光，就是怕光、有异物感啊，眼睛也睁不开了啊，这种情况的话，考虑我们的这个角膜也受到损伤了，那更要重视了。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分泌物，像眼屎增多，特别是这个眼屎啊发黄发绿偏脓性分泌物，那考虑是有细菌的这种感染啊。第四的话呢，就是

0: 然后呢，我们就会给它涂一层薄护膜，这样的话，我们的泪膜被水这个刺激冲刷的这个时间就会延缓，延缓啊。那摘掉泳镜之后，
1: 如果高尿酸血症或者是有痛风经历的人，你要喝水量达到多少？
0: 1500到2000毫升每天。嗯，1500到2000，那还和正常人差不多。嗯，比正常人还是要略多一点。维持的啊，我们呢就是尽量可以少吃一些红肉，比如说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这些稍微少吃一点，但是呢鸡肉鸭肉我们是可以正常摄入的。
2: 这是在饮食方面啊，我们还是有建议的。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判断，就是他这个突然一下又发生了痛风，然后甚至他觉得比之前还要厉害，那么和他的饮食可能关系大吗？或者说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0: 他如果就是他在控制饮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查血尿酸。 比如说饮食控制了2个月、1两个月之后，应该查一下血尿酸，因为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是因为饮食的原因，他的代谢排泄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饮食的原因，所以血尿酸有一点高。那么你饮食控制之后呢，他是血尿酸可以降到正常，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不光是饮食的问题。
2: 他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先天代谢的原因啊，就是尿酸排泄，我就是这个排泄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我喝水少了啊，或者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吹空调啊受凉了，它都会诱发痛风。所以呢，这个他在这个饮食控制之后呢，应该还是查一个血尿酸。如果通过饮食控制血尿酸仍然高，那他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帮助。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也一直想问的，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郭主任讲到了很多患者直接一开门就说：“主任，我发痛风了啊。”那这些说我发痛风的人，真的就全部真的是因为痛风导致来就诊的吗？咱们痛风有没有一个，比如说

0: 官方算力支撑，还和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汇集4000余名新生，海量算力供给，让算力成为高校师生随手可用的科研基础设施。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
3: 听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4: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3: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5: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3: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6: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3: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

0: 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4: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5: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4: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5: 应该差不多。
3: 等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4: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5: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6: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5: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3: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4: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7: 已经到位了。
4: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7: 好。
3: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8: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2: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
9: 我们县里推广的干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

0: 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宾豪
3: 限定舞台轮番上演，音乐节为江苏文旅注入青春活力。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5: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天气晴好，早晨气温比较低。今天全省晴到少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11到12度，全省偏西风4级左右。
3: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最低。
6: 成熟的盐水体系之外，地方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延伸消费链条，园区常态化推出非遗手作、艺术市集、音乐戏剧等多元社群活动，构建起可停留、可体验和可消费的全域微度假新模式。江阴科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伟介绍，
7: 我们希望把皮侠客这张江阴独有的文化名片真正激活，通过研学、非遗、手电经济等新业态，让传统文化和现代消费产生连接，同时借助西城一体化的区位优势，把更多客流、品牌和消费带到江阴，最终让游客来到江阴，不仅能感受到制造业第一线的产业实力，也能看到江阴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方式，打造一张更年轻、更有辨识度的城市新名片。
6: 依托独一无二的侠客文化 IP， 张阴着力把流传400年的探索精神转变为全域沉浸式文化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读懂侠客故里的人文力量。
3: 国庆假期，各地餐饮消费也迎来全面升温。
8: 天下用熟悉又新鲜的本土味，让市民和游客在一口口热气腾腾的美味里度过一个有滋有味的国庆假期。
5: 国庆长假，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各大商圈、景区、酒店节庆活动密集，消防安全风险随之攀升。记者跟随淮安市清江浦区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陶潇，深入重点场所开展巡查，一同探访守护节日平安的消防安全防火墙。来听记者索浩洋和淮安台的报道。
9: 国庆假期期间，提档升级后的淮安市都天坊景区凭借红砖老厂房搭配巨幅国旗的独特

0: 方特色的展示场、文旅消费的连接场，音乐节提供的正是观察国庆文旅活力的鲜活样本。来听江淮记者刘雨薇、林若轩的报道。
1: 音乐节 IP 的第一层吸引力来自不可替代的现场记忆，音乐流量成为奔赴山海的理由。在南京，侯明昊带来首次60分钟音乐节限定舞台，从曲目编排、舞台设计到现场造型特别定制，观演体验堪比演唱会。在南通，周深献上缘分限定舞台，深情演绎逃开夜幕等作品，空灵歌声引得台下万人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新歌首唱限定舞台万人合唱，风格多元的舞台牢牢抓住现场观众目光。
2: 主要是为了来看侯明昊的，之前看他演唱会，听说今天晚上有缘分限定舞台，我还是蛮期待这个环节的。
3: 我们从浙江嘉兴过来的，然后我是来看侯明昊的，然后我女儿是来看，
4: 我看周深。
5: 我是从合肥过来的，然后是来看田嘉瑞的，觉得田嘉瑞的刚才演出特别的好，特别激动。
1: 音乐节的舞台同样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谢杰、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5: 孩子要出国留学，
6: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7: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4: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
8: 够呗。
9: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8: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9: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8: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9: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10: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1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2: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1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2: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4: 您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1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5: 多重补贴叠加车企让利，国庆假期各地车市消费持续升温。南京推出多项惠民服务，支持住房消费。南部战区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